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说什么门当户对，郎挑难拣，说什么郎才女貌，何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

怪不得千呼万唤擒不回，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夺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里放他走，他呀跟谁就跟谁。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3: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2: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3: 这
2: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见个明白，你看如何？
3: 奴婢情愿前往。
2: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0: 见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像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

的状元爷呀，

爱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

那苏龙苏虎必已成亲，你可从下了无忧啊，我们。

0: 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

个厨艺。

一句念念不忘，京剧越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游戏，好戏。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愿望。

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今日这一战就好比周瑜打关公，想要夺回荆州，谁料想反败回东吴了。
1: 哎，谁叫你孤军作战呢？还是合兵一处破营吧。
0: 大哥，我看呐，还是鸣金收兵。俺妈说了，功名要紧。
1: 哎，功名原是命里注定，人家抢不走你的状元。哎，咱还是合伙搞点本钱。嗯，日后你进京啊，手里有了钱，没啥，啥吃香。
0: 哎，手气不好，这合伙也没用。
2: 文发，
1: 这个你别发愁。
0: 咦，是管钱的骰子。
1: 嗯，
0: 哎呀，
1: 鱼破潮工，虚用火工
0: 啊，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哎，你是说的赌本？
1: 哎，眼前我是有穷无苦啊。
0: 嗨，我也是拳头碰壁呀。
1: 哎，恁家不是有一笔现成的钱？
0: 嗨，那还有的呀，早被我动光了。要是有啊，除非从天上掉下来。
1: 哎，恁娘做梦都想当那太老夫人。既然考起江道，难道都毫无准备？
0: 咦，你还有个狗材料的呀？哎，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请。

0: 哎，
1: 你又在埋怨了。
0: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1: 哎，状元命还不好吗？
0: 哎，小时候状元命，大来当赌棍。
1: 那要说赌钱，那你嘞？
0: 我不是变了吗？
1: 可他呀，不变再罢，一变呐就飞上天。
0: 你别做痴梦啊！哎，思想起来，都怨你当初。
1: 当初怎么了？
0: 当初李仲舒那样好的教书先生，你偏要把他辞退，换来一个好吃、死懒、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文风读不读书他也不闻不问，搞得是如今状元儿变成了败家子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早就听够了。闲话少说，拿来。
0: 啥？
1: 钱。
0: 要钱干啥？
1: 买米呀。
0: 又买米了？
1: 那还能骗你？
0: 老婆子，叫你那私房钱拿出来点。
1: 哎，我有没有私房钱，那还能会瞒得过你吗？
0: 那我又没有拱到你那肚里，我
1: 那我又不是开银子铺嘞。当初没有分家的时候，把那点私钱早就叫文凤花光了。
0: 一无所有，
1: 空空如也。
0: 哎呀，老婆子，你先歇误了大事。
1: 此话怎讲？
0: 科期将近，没有盘费，文凤如何上京？
1: 啊，我早就，我早就为此事着急呀。
0: 看来是定有名堂，我不免来个调虎离山，摸摸底儿。拿去，拿去。
1: 啊，就这几个钱？
0: 这还嫌少？
1: 那卖家产的钱都花光了。
0: 那谁叫咱俩到处欠账，连哥嫂的房子都给卖了。要是嫂子回来，我……
1: 她还回来？丈夫被儿子开死了，她呀早就改嫁了。
0: 去地里吧，少说两句吧。可别把那钱又偷塞个文凤。
1: 还用你吩咐？去吧去吧去吧。这几个钱呢还能再维持几天。
2: 妈。
1: 哟，乖乖，你回来了。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到学友家会文去了。
1: 哎呦，哎，我的天哪，我那宝贝儿子果然是变了呀。快快舞，快快舞。
2: 哎
1: 哟，又怎么了
2: 妈？眼看科期将近，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家里三产也难度，拿来许多盘缠钱的，这几天呢都快把我急死了。
1: 哎呦，别急别急，我的儿，你别急，只要你肯上京，这盘缠钱呢包在妈身上。
2: 妈，真的？
1: 真的？
2: 不骗我吧？
1: 哎呦，骗你干啥？
2: 哎，妈，你真好啊！妈。来了吧。
1: 哎呦，不不，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2: 妈。
1: 啊，
2: 你还疼我不疼了？
1: 哎呦，那这还用说吗？如今也长这么高了，也长这么大了，就只差妈没有抱住。
2: 妈，既然是这样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拿赌本来。
1: 哎呦，我的，你如今还要赌啊？
2: 妈，就这一次了，下次再赌啊，我是乌龟王八蛋。
1: 哎呦，
2: 妈，今天赌个痛快，尽情拿个状元还你吧。
1: 哎，他既然发誓就赌这最后一次了，红叔答应他算了。 给拿去吧，别让你爹看见了啊。
2: 啊，就这些？
1: 这还嫌少啊？就这还是从嘴里掏出来的呀。凤儿，
2: 我从小不会花钱，硬塞给我，今天会花钱了又拿不出来。
1: 哎呀，我的妹儿啊，如今这家产都叫你给赌光了，
2: 赌
1: 你心还不足啊？
2: 我不赌你。
1: 哎呀，算了算了，去
2: 你少管了，
1: 小心你老子出来
2: 了。谁我了？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俺那宝贝儿子啊，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哟，我又把钱塞给文凤了，还得进屋拿件丝物变卖变卖。
0: 你咋还没走啊？
1: 你别管。你手里拿的啥？
0: 哎，没啥。
1: 这只手？
0: 两手空空。
1: 你还敢给我抵赖？你敢把我的嫁妆给我偷出来？
0: 好啊，你还暗撩一手啊，害得我是为了家务操场挂肚。今天这东西得给我。
1: 给你干啥？
0: 做生意呗。
1: 啊，这是留给文峰上京用的，还能给你呀？
0: 你还以为文峰真会中状元？
1: 哼，那当然了。

吾乃一字活罢。

0: 是做状元梦啊，常言说家无浪荡子，管从何处来。我看温凤的功名啊，哼，是那就温。
1: 你别躺在那槐树底下做春梦了，你净想好事儿。老婆子，我求求你，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好安排在那店铺开门了。
0: 休想，儿子功名实大，万万无不得。
1: 哈哈，今天这东西给也得给，你不给也得给。
0: 不给，不给，不给。
2: 哎，天，这咋回事啊？
1: 没你的事，滚！
2: 哎，妈，这咋了？
0: 没你的事，快走，快走。

们说吧，这首饰啊我拿走了，要是赌赢了算你们周云，要是赌住了我还回来拿，要是拿不出我就卖房了。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这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

0: 女杀手。
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
1: 我
2: 不会用。
1: 我来教你用。
0: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是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

回的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子三年恩爱你全

三村也到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翻山沟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何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

一回活买完能赚能赚几块猪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娟？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是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是不能救艇，我还得快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1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大伙聘请圣玉圣陶然，结果张方是大放厥词，激怒了圣玉。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位，这位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清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好好，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方，81门总门长，3清教主欧阳修的徒弟，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像个样，像个样啊，哈哈哈哈。张方一看来人不认识，就一愣，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这人一笑可了不得，声震屋宇呀，正得这个房子都烂颤。最后这人乐了，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姓倪，我叫倪滚倪忠良，外号人称红毛太岁，圣玉是我磕头的盟兄啊，我是他盟弟。张方，这回您认识我了吧？哟，老人家是您呐，我早就听我老师提起您的大名。实际这个张方鬼头蛤蟆眼儿，顺嘴胡说，老人家光明磊落，盖世无双，武功也了得，是最深明大义的人。没想到您到了，这回啊，我格外高兴。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石老侠也来至近前。石老侠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盟兄啊，盟兄在上，我给盟兄施礼。这石家节这么一坐，这泥滚赶紧把他也扶起来，楚凤曹也与他相见。这些年你们都不错吧？啊，我们都属于无心少费，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都挺好，都挺好。好好，咱们再一次力劝于我盟兄。盟兄啊，这个事情我看就怪你呀。圣玉就一愣，你什么意思？我说哥哥，这事儿我认为大伙求的你，你就不能不帮忙，你不帮忙这事儿就不对，希望你无论如何应该帮忙。难怪张方作为小辈儿能那么对你，那么对你也是因为你不帮忙所致啊。他们提的要求不过分吗？我认为他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同林同海川，我久闻他的盛名，名震华夏，人人无不敬仰，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这话呀，泥滚泥忠良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哥哥，像这种后起之秀，听说他是82门的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人人敬仰的人，岂能不相助于他，不爱戴于他？所以我认为没什么错，众位都是贵客，上门求你，而且年轻差年大人还亲自给你写了一封书信。

进，怎么你也得帮帮佟林。嗯，帮佟林，我跟他没有什么交往，我连认识他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帮佟林呢？哥哥，你不认识佟林，你不认识楚凤曹吗？你不认识这咱家的兄弟吗？哥哥兄弟都来求你，又这么些侠剑客，你就不应该这样拒人于门外。就算你不认识佟林、佟海川，也得讲个人情啊。啊，我知道了，这地方离剑山不远，你是不愿意得罪剑山的人。可是你想一想，夫昌福宝臣没安好心，他怀抱着对你有希望，让你帮着他为他所用，对你是假亲假近，无非要收买你帮着他背叛大清，跟大清朝造反。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帮他的忙。既然你不愿意帮他的忙，你就应该反过来帮着年大人剿匪平乱。那这事儿我说的没错吧？你比我聪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你就看着办吧。你是做安善良民呢，还是做反清的国贼？你自己想一想，哪头轻哪头重？我相信你比我清楚的多吧。这个圣玉圣陶然听着这一番话，无话可说，想了老半天，最后一拍大，那我愿意从命，到剑山前去看一看。张方一听，眼珠一转，非常高兴，嘿嘿，这就对了，老人家，您真是深明大义呀。哎呦，此时知名侠，这位施家杰老侠长出一口气，既然这样，我们都挺高兴，楚凤曹也高兴，众人都一抱拳，谢谢您声明大义，我们实在是高兴不已，感谢感谢，我们代表年大人和生死未卜的佟林、佟海川向您衷心致谢。圣玉一摆手，各位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我可把丑话一句一句说在前边，我可以去剑山打探佟林的生死，但是请记住，我就是个打探消息，像我跟剑山公开决裂这事儿让我参与，我现在不能管，我还得深思熟虑，好好考虑考虑，到那时你们可别埋怨我就可以，我就这么一个要求。嗯，张方乐了，哈哈，那哪能那哪能啊，只求您老人家把我蒙叔佟林生死的情况摸清楚，我们就感恩不尽，感恩不尽。那么知名侠也点了点头，是是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哥哥，这样咱们就定下来，定下来了，定下来了，绝无更改，绝无更改，就这么的。大排酒宴，众人边吃边谈。那么石老侠也着急，就问您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明早我就得走。张华问，那您走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听您的回信？不必着急，您们也别走了，就在我这儿偷偷住下，我准备明早启程，午时的时候到剑山掌灯返回来，如果返不回来可能会有事儿，你们再接应我，如果返回来我会对大家送送信，到那时我会知道这佟林是生是死，不管他是生是死是什么情况，向大家讲明就是。好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就拜托老人家了，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就这么的，大家在此听信儿，自不必说。
单说这些人给他们找的几间房子暂住，这天晚上就剩下泥滚、泥中良和盛玉两个人在屋里一坐。盛玉赶紧站起身形：“哥哥，小弟一时激动，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请您多多担待。”哈哈哈，盛玉一乐：“幸亏贤弟解围，不然不用去剑山，那么在家里就开了锅了。好吧，既然这样，我提出来了，蒙兄，我跟你一块儿前往，你看怎样？”贤弟，你的心意哥哥心领了，卖一个再搭一个，这事儿不好办。哦，这话您什么意思？贤弟呀，方才于兄守着那么些人，不是我不通人情，断然拒绝他们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不这么拒绝，此事关系很多户人家，剑山是龙潭虎穴，高人众多，我一进剑山，人家很快就能猜出咱们是什么目的，我这一去好有一笔呀。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得罪了剑山，就等于捅了马蜂窝。英王富昌、福宝臣必然不择手段的报复。盛家庄和于兄一家，这就捅了马蜂窝了。您说，事关几百户人家的安危，多少条性命，我怎么能轻易应允？我何尝不知道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是个顶天立地的侠客，是个人物，又何尝不想拔刀相助？怎奈这些事情我得留个后手，虽然已经定下来不能更改，但是我有一件事儿求于贤弟相助。哥哥请讲。明日我走后，这盛家庄还有这个家全权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尽量减少损失。还有，我走之后，你马上派人去段家庄送个信儿，通知我内弟这段洪亮一声，叫他设法与你同守盛家庄。好吧，我都记下了，一定好好照办。不过我以为这事儿是相当的严重。不对吧，哥哥，咱们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过于严重了？那不是啊，兄弟，不对呀，兵法云，没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和严重一些的好，这就叫有备无患。叫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没有底儿了，是不是把蛋三爷也给请来，咱们商议商议，你再走不迟呢？嘿，这样的话，来不及了。明晚人家就得听信儿，哪有这种功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愿平安无事吧。那位说，咱得介绍介绍，这个泥滚泥中良是怎么回事？原来红毛太岁的泥滚泥中良是本地人，家住泥家湾，离盛家庄40多里，靠着养船也是渔猎为生，家底儿非常的厚啊，号召力也很大，论声望仅次于盛玉和段洪亮。泥滚呢是个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心肠又热又软，行侠仗义，挥金似土。那20年前就跟盛玉拜了把子，哥俩处得像一个人似的，从来没红过脸儿。泥滚有个儿子叫泥顺，人送绰号飞天小白龙，
论这个功夫超过他爹，今年26岁，替他爹主持泥。

0: 家湾的一切事务。那么倪顺还是圣谕的二弟子，为此两家更近着一层。要不倪衮出入圣家怎么那么随便呢？说起话来也不必太考虑，这就叫交情二字，交情在这儿摆着，不表他，单说圣谕圣陶然，转回头来对圣秀以及凌元跟他们说，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随我去见山。是，小哥俩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前去准备。倪衮见天色已晚，索性也就不走了，当晚与圣谕同室而眠。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把礼物全都运到船上，爷儿仨这就起身。倪衮不放心，一直把他们送到盛家庄的北码头，眼看着他们上了船了，这才回转。再说圣谕，内穿短靠，外披大红缎子披风，腰悬长剑，坐在船头上。凌元和圣秀随手站立在老人身后。凌元穿着就是宝蓝色的大衫，外罩大红缎子丝锦的坎肩，腰中盘着鹿筋腾蛇棒，显得威武英俊。圣秀身穿朱红色的长衫，外罩英格绿的马甲，腰系丝绦，足穿快靴，背着冰铁鸳鸯双棒，再配上一张俊美的脸，更显得光彩照人。四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在两旁伺候着，八名水手荡桨摇橹，小船顺流而下，奇快如飞。不到两个时辰，就来到剑山水域十八湾。突然，从围塘里边飞出四条小船，每条船上都配备着炮手四名，这弓弩手也四名，长枪手也四名，船头上站着值班的头目，怀抱令字旗，腰挎长刀，四条船是一字排开，把去路挡住。其中有个头目高声喊：停船，哪里来的？刹那间人家都准备好了，把手里这些弩啊剑啊就对准了这对面。哦，圣谕让人把船停住，凌元往前跨了两步，把左臂一扬：各位听着，你们不要如此，咱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盛家庄的船，这位就是我们家庄主圣谕圣陶然，有事儿要进你们剑山。那个头目还真认识圣谕，也和凌元圣秀打过交道，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赶紧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啊，原来是圣老庄主和二位少庄主驾到，欢迎欢迎，赶快往里边请，容小人进山通禀。凌元一抱拳：有劳了有劳了。小船继续前进，走过十八湾，穿过周边，然后徐徐靠到码头之上。圣谕爷仨刚刚到岸上，就听对面人环马叫：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百十多人，为首的正是水寨的总指挥冷面二郎赛杨戬杨德兴，身后跟着指挥使火脸金刚梁德宽、冰铁塔马德宝，以及水寨大小头目丁武、李占英等人。杨德兴抢步上前，躬身施礼：哎呦，老张主，一向可好，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圣谕圣陶然已经多次进过剑山， 对眼前这些人都比较熟悉，各位不必客气，老朽有事特来讨扰，深感不安。哈哈哈！哪里哪里，咱们一家人，我家王家千岁无时不思念庄主爷呀。昨天还提到您呢，您这一来，英王千岁不定多高兴呢。往里请，往里请。圣谕叫他们把礼物搬运到岸上，这时候早有喽啰兵抬过三架爬山虎，又命二人抬，把爷几个就抬到天王殿。圣谕坐在这儿一看，放眼一看，东西坡上有四座炮台，两架望楼，山上堆满了滚木离石、灰瓶炮子，最显要的有二门大炮，炮身长约丈许，乌光锃亮，上造红衣大炮，这炮衣上露着黑乎乎的炮口，24名炮手十番紧觉的守卫在左右。哟，圣谕一看人家这气势确实不俗啊。老张总，哈哈，到了到了到了。这位呢就是回王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回王马德存。哎呦，回王赶紧他也一抱拳一施礼，闹了半天，回王马德存赠送剑山炮重4000斤，而且装弹药的也200来斤，能射出这多远，杀伤力极大。众人见了面之后一看，在这儿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人分别是回王马德存、绝命书生张文礼，乃四川唐门的总门长，逍遥剑客古野良，唐门的副总门长，那么还有天母宫的主持魔云老祖江兴邦、铜头铁臂长乐佛、了方、巴颜婆罗山的这位青海云怪，还有这铁山五强、玉门双雕等等等等等，都在这儿。圣谕一看吃惊非小，暗暗捏一把汗，又一想，我得趁这机会打探佟林的消息，看看他是生是死，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张口，我从哪儿说呢？正想到这儿，这个时候圣谕一抬头，发现来到天王殿了。这天王殿这是一居座，他也有一把椅子。这时候有人就喊：“哎，老庄主，这回有人来接你了。”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燕群生，这些人来接圣谕。圣谕心中高兴，感谢众人，赶紧跟大家施礼抱拳，说了几句客气话。这个时候大帅谭天说话了：“哈哈，圣老庄主，没想到您能来，我家王爷十分高兴啊，咱们好好攀谈一番。”圣谕圣陶然一琢磨，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定想方设法打探佟林的生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052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40000052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12回，圣谕圣陶然领着二小来至天王殿，没想到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晏普还有这些人都迎接他，众人分宾主落座，进了天王殿。嘿呦，这天王殿可了不得，金碧辉煌啊。再看这上面显得是格外的那种漂亮劲儿。这是一座9梁16柱，足有25间房子那么大的一座大殿，纵深各15丈，高有4丈3尺。金漆雕花的天花板上面嵌着星辰日月，正中央刻着一条5爪金龙，龙头朝下，龙尾朝天，龙嘴里叼着一盏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左右各有12根红漆描金的盘龙柱，粗细好似头号的大斗。坐北朝南，一座3尺来高、方圆28尺的神台，台上设着一把大号的团龙椅，以前嵌宝雕花、注满了宝石的龙栓，左立铜鹤，右立龟背。哎呦，是个龟背呀！这龟背还是铜龟，边上摆着宝鼎香炉，神台这后边有16扇洒金的屏风，上绣神州16景。今天不是登殿议事的日子， 所以英王夫昌没有升坐神台，而是此时坐在一把普通的朝王椅上，身穿便装，头戴这裘绒皮的暖帽，在此等候圣谕。八大朝臣、十三大战殿将军、28名宿卫侍卫、12名神童玉女也站在左右。圣谕赶紧紧走几步，来到英王夫昌福宝臣的面前，倒身便拜：“王驾千岁在上，小民圣谕圣陶然，叩见王驾千千岁。”英王赶紧欠身：“哎呦，庄主，可把你盼来，本王非常高兴，不要失礼，一旁落座，谢千岁。”圣谕做了客位，凌元与圣秀上前见驾，英王也赐平生，就这么的小哥两个插手站立在圣谕的身后。这个时候贪天呐、燕普啊，众人也都依次序坐下，王冠献上香茗。英王福昌首先说话：“哈哈哈，本爵听说老庄主进山，非常高兴，在此恭候你的大驾，但不知老庄主进山有什么贵干呢？”圣谕赶紧站起身形：“王家，小民本想进山给王家拜年，给各位侠剑客也拜拜年，可是我又怕王爷您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因此就未敢造次。再说了，小庄发生了几场纠纷，活活的把我给拖住，如今呐，哎呀，也挺好，一些事儿啊都办妥了，这才来给王爷拜个晚年，请王家恕罪。另外小民随身还带点薄礼，实在是不成敬意，哈哈，不成敬意。”哦，老庄主想得真周到，本爵受之有愧。贪天命人呐，把这些礼物一一收下，英王大喜，传旨在天王殿设宴款待圣谕。圣谕赶紧摆手：“王爷，小民何德何能，敢劳王驾如此厚待？小庄还有许多事情，我要回去料理，稍坐片刻，我即将告辞。”哎呀，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刚来就走，一点不赏脸呢。贪天也插言：“圣老庄主，我家王家千岁乃是一片至诚，却之不恭啊，是不是呢？别走了，别走了。”“不敢，不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恭敬不如从命。”“哈哈哈哈，难得老庄主能光临，我家王家千岁听说您来了，十分的高兴。不如呢，就把招贤馆的各位高人都请来助兴，岂不是更好吗？”“王家，您说是吗？”“妙妙，正可谓英雄大聚会，那就烦军师带我去请。”圣谕表面上谈笑自如，也挺轻松，可是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我这次进剑山主要是探听佟林、佟海川的生死，哪有功夫跟你们纠缠，可是又不能直说，那样一来不就露馅了吗？看来只有等。圣谕打定主意，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突然英王又问：“老庄主谈到刚才说什么宝庄发生了几场纠纷，但不知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啊？”“哎，这个嘛，圣谕方才所说，书中代言不过是编造，没想到这英王福昌福宝臣来了兴趣，熏根刨底儿。 使他非常的被动。圣谕圣陶然稍稍迟疑了一会儿，计上心头。王爷，小民的圣家庄代管着15个小村落，总共是4556人，老少人口加在一块儿能达将近上万吧。其中4个村庄就靠近了建州，这乡民们经常进城就经商，前几天呢，建州吃紧，对出路盘查的人都非常之严，为此这些乡民呢就被官府扣押在城内。我是一庄之主，当然不能不管，结果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他们保释出来。我打算把这几村的人呢全部都迁到我圣家庄去住，避免与官府发生纠葛。结果呢，没想到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就反对，至今这事儿没有解决呀。哦，村民们只图自己安定，当然不愿迁移了。我看就依了他们吧，何苦弄得叫苦连天，反而使庄主的声誉就扫地了。再说乡民们经常出入建州也是好事儿嘛，起码消息要灵通些。听说了，官方好像有点动静。哦，但不知王爷指的是哪方面？譬如军事行动啊，各方面的部署啊，人员的调动啊，以及粮草的供应，老百姓的议论究竟都是些什么，我也想知道知道。圣谕闻听赶紧淡然一笑，王家，小民一向对这些事儿不感兴趣，从不过问这些事儿，这些事儿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一无所知。英王闻听乐了，哈哈哈哈。圣庄主隐逸林泉，不问世事，真乃高人也。哎，各位高人都到了，都到了。这些人100多人分成4路纵队，依次都来到英王的面前，同声说道：外臣等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英王扶长站起身行，诸位免礼赐座。谢千岁，谢千岁。经过一阵的忙乱，众人都坐好了，天王殿也显得不是那么空旷了。英王对众人乐呵呵说：各位，你们都是建山的贵客，招待

哎，不周，望你们恕罪恕罪。这个时候不说别人，单表这绝命书生张文礼代表众人就说，我等本来就是一介的武夫，蒙王家错爱，待之如上宾，一日三餐照顾的无微不至，大家在这里都非常的舒坦，而且感英王千岁的大恩，竭尽全力听从您的驱使，报效于您，这就是我们分内之事。英王越听越高兴，心中啊开满了无数小花，传旨开宴。刹那间，天王殿内调开了桌椅，摆了个宴翅形，众人按身份的尊卑、根子的软硬、武功的高低、年龄的大小一次就坐，上百名王官和宫女穿梭般的出出进进，不多时罗列杯盘，摆满了珍馐美味、玉液琼浆。燕王坐在最中间，挨着他的就是圣玉爷仨、贪天、燕普、孤野良众人，其他的高人也分别坐在上面，自不必说。今儿个呢进餐呢，就有丹凤朝阳的大乐，声震寰宇，不多时乐声止，英王满面春风站了起来，各位嘉宾、各位贵客，你我大家能欢聚一堂，我是非常的高兴啊。从这天门山又来了几位好汉，从海南又来了几位好汉，自打塞北的英豪也在此，还有僧道俗三教英雄会，请诸位多吃多喝，吃好喝好，祝诸位福寿绵长，干杯干杯。众人全站起来，把酒杯举过头顶，同声说道，谢千岁，谢千岁，谢王家，谢王家。说罢皆都一饮而尽。众人刚坐下，单表这张文礼又站起来，诸位，我要敬千岁王家一杯酒，祝千岁早日登得大宝，一统天下，成为我们的心目中的皇帝陛下，应该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一起都站起来，把酒杯高高举起，注视着英王。英王满眼含泪，无比的激动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王有何德何能，安有此奢望也。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各位当为元勋，来干啊干。福昌激动的手在颤抖，把酒啊都给洒出杯外了，其实他做梦都想当皇帝，真可谓梦寐以求的事儿，急不可待。张文礼是个拍马屁的，正好拍到点子上。圣玉看他们耍，心中好笑，这才叫见利而不见害，愚见实而不见勾也，表面上也得随声附和。接下来轮流的敬酒，哎呀，圣玉一看，耶呵，人家都敬酒，自己不表示也不行，岂不引起英王的怀疑，也只好逢场作戏。想罢此处站起身形，哎呀，王家，您应该称之为万岁，将来登了大宝，以全民意，那就太好了太好了。众人把酒也干了，英王再三称谢，绝命书生张文礼就问英王，王家，这位是谁？怎么从来也没见过呢？英王一手摸着额头，嘿嘿，哎呀，全怪本王，全怪本王。来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盛家庄的庄主，本王的好朋友，江湖人称谈笑龙君，圣玉圣陶然。
生于此时下。

0: 众人点头致意，但是这些人表现得很不同，尤其是绝命书生张文礼把嘴角一动，哼了这么一声，其他的人无动于衷。绝命书生张文礼往椅背上一靠，半扬着眼儿，阴阳怪气：“我好像听说过王家，这个川西好像有他这么一号，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请问庄主，你是哪个门户的弟子啊？”啊！圣玉看这小子又酸又狂，气不打一处来，心说：“我看你年纪不大，何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再看此时圣玉压了压火：“老朽没门没户，无非闭门造车而已。”啊！要这么说，又出来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大人物。嗯，我听说中原好像出息了一个乡巴佬，叫佟林佟海川，什么自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乌鸡门的门长，说什么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创了一个门户叫乌鸡门。真是不知羞耻啊！这次我来剑山，一是辅佐英王千岁，二是专门会斗佟琏，不把这姓佟的给废了，我绝不回那四川唐门啊！圣玉听到这儿，心里一动，暗想：这就怪了。如果说佟琏在剑山出了事儿，是生还是死，或者被俘虏了，山上的人焉有不知之理？听张文礼的口气，他是没见过佟琏、佟海川，这么说佟琏没被俘虏，奇怪的是他到哪儿去了？莫非谭天等人保守秘密，封锁消息？可这又有什么必要呢？不行，我还得把这件事儿摸个清清楚楚，查个明明白白。请问阁下，您就是四川唐门的赫赫有名的绝命书生张文礼吗？
1: 正是，正是。
0: 幸会，幸会，老朽祝贺你没遇上佟琏、佟海川呐，真是一件好事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0: 虽然说我跟姓佟的毫不相干，也没见过面，可是有关他的经历我还有点耳闻。佟琏一出世在双雄镇掌打铁背龟黎春，地坛会二侠义父铁掌大侠李元在杭州擂上双月分双剑，一压北侠秋天秋佩宇，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大闹太湖勇闯达摩堂，吓得贼人闻风丧胆，月下会西风，而且斗过那会宾之后，大闹铁扇寺，单身会九猛，威震八十一门英雄会，三月三亮标会上大显其能，现在是八十二门的总门长乌鸡门，那还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佟琏，可能必然失败，必败在佟琏之手。张文礼闻听，用手点指：“你胡说八道！”怒目横眉：“莫非你这么说，你跟佟琏、佟海川是一党的？”圣玉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什么？你说老夫跟佟琏是一党？那我就成不了英王千岁的座上客了，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哈哈哈哈。英王一看，这是干什么？二位，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是何苦的？近来本来是大喜的日子，谈这个佟琏干什么？他有能耐也好，没能耐也罢，迟早要死在咱们剑山。 不如咱们谈点别的。

0: 圣谕假意没听懂，冲着张文礼，听见没有？童尼已经死在剑山了，你还找他做什么？这不废话吗？张文礼一愣，王家，童林死在剑山，我怎么没听说过呢？英王乐了，哈哈哈，是这么回事儿。这事儿啊，我还真清楚点儿。这位王驾千岁，英王福长福宝臣，刚要接着说，这古野良把英王的话打断了，放下酒杯，紧走几步来到张文礼的身旁，把手搁到他肩头。你真不清楚这事儿，我都知道，我也听说了，是这么回事情，把这事儿也讲了。张文礼此时也听明白，原来如此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哦，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这么说童林真死了？哎呀，死没死是怀疑，后来这一怀疑觉得是事实，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里有事儿。听古野良这么一讲，这个时候再看张文礼又站起来，圣谕，你来了，是不是这次为童林而来？圣谕一听倒吸口冷气，圣谕就怕这事儿要漏了，人家是诈语。圣谕比较平稳，哦，你说的什么话？我跟童林不认识，怎么能为童林而来呢？没等他继续解释，还得说这凌元和圣秀缺少经验，听人说这话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坏了，肯定是有人透露了风声，被剑山的这些细作知道了内底。果然如此，免不了今天是一场生死的拼搏。小哥俩听人这么一说，互相看了这么一眼，右手偷偷的把兵刃就给拽住了，等候最后的一刻。再看古野良也站起来，我说圣谕啊，你也别装了，装疯卖傻没有什么，我把盖子也掀开，王家千岁，军师大帅，恕我未禀之罪，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据我查实，他这次来到咱们剑山，不是来拜年的，是为了探听童林童海川的生死。圣谕一琢磨，人家又说了一遍，看来这事儿是冲向我的。一股凉气从头顶穿到脚底，暗道不好，他们怎么知道？莫非我身旁有人告密？圣谕的脑袋像闪电似的把周围人过了一遍，不可能啊，我身边绝不会有奸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脸上这神色就让别人给查出来。古野良乐了，哼哼，通过你脸上的神色，圣谕就知道你和童林必然私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0: 这个日本关东军呢，要发动事变，强占东北。有的观众就问呢，说当年在东北日本怎么还有关东军呢？这个是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我呢简单的介绍两句。话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那可就更大，跟那倭国那么大，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世界就是他的了。那么他疯狂推行其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那么这样呢，就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那么这就引起了沙俄的不满。沙俄为了获得不动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就联合了法国、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啊，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就把辽东半岛赎回来了，这史称为三国干涉还辽。

0: 跺足捶胸，肝胆欲裂，最后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是卷土重来呀、啊，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那么俄国战败，东北的好多利益落在日本人手，特别是这条铁路就落在日本人手里了。那么日本呢，就派兵保护这条铁路，维护我的权益。那么这个护路军就叫关东军。可是关东军呢，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兵是越来越多呀。最后不光是护这条铁路啊，他们的胃口是整个大东北呀、啊。
1: 发动918事变的主谋又是谁？
0: 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个组织的几个编导。
1: 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正在播出。
0: 日本人要发动事变，屠刀是高高举起呀、啊。东北啊，危在旦夕。那么在这出戏没上演之前呢，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出剧的几个编导啊，编剧和导演主要几个人物。首先出场的是东条英机。这个东条英机生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军阀家庭，他父亲是陆军中将。那么东条英机自幼呢，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看这学习不怎么样啊，问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但是这脾气可爆，说打就闹，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来不来就跟谁打起来，人送外号叫打架王东条。1904年6月，这个东条英机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在1905年4月毕业了，授予他军衔是什么军衔呢？陆军步兵少尉。毕业的时候啊，他跑到了皇宫震天府前宣誓啊，我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发誓前还没忘了这东北。第二个出场的叫板垣征四郎，这个人出生于日本一个士官家庭，1904年10月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从这个1917年到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的部员，就被前往中国从事这个特务活动，就搞刺探。1922年起呢，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员，从此更加频繁是出入中国呀，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那个足迹啊，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板垣长期出入中国从事这个间谍活动，当时与这个土肥原贤二还有这个矶谷廉介一起号称为日本军中的三大中国通。1929年5月14日，他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成为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大将国力之士，长期鼓吹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是板垣征四郎。下面即将出场这位更阴更险。19世纪啊，日本就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那么在中国呢，他就建立了很多特务机关，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就是清朝末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板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那么这个肥原贤二是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他们家都当兵的，他老舅、他二姨、他二姨夫啊，都是当兵的。那么1912年呢，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

0: 在北京特务机关任板西力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在中国的特务生涯呀。这土肥原贤二啊，嘿，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啊。你就是北京人站到他跟前儿，听不出来他是日本人，非常纯。不但北京话说得好啊，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山东话、河南话、四川话、湖北话、安徽话，只要是话，这小都能学，学的还像。就这个，为他搞间谍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那么在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次年又调到沈阳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这小子阴，基本上这主意都他出的。那么最后出场这个总导演，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这个本庄繁呢，是1876年5月出生，生于兵库县，在1897年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俄战争时以中尉身份参战，战后入陆军大学。清朝末年呢，曾任日本驻华使馆的副官，他是积极的研究和考察中国国情啊。在1921年到1923年，张作霖呢，应聘顾问，就相中了这本庄繁了，就把本庄繁高薪请来，当着他的顾问。嗨，他哪知道这是特务？实际张作霖知道这小特务啊，张作霖有不少假情报都是通过本庄繁传出去的。那么由于他给张作霖当了顾问，就成为日本熟悉中国内情的中国通。这个本庄繁1922年就晋升为上将，那么1925年出任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在1928年晋升为中将，调任第十师师长，曾多次上书主张用武力征服满蒙，霸占东北。这四个人物出场了，这个戏也就要开演了。关东军在叶某的眼里下悄悄地走向柳条湖，身为东北边防司令的张学良身在何处？
1: 官都很不小的，也没在家。
0: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本庄繁下了命令，开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小子咬牙切齿啊！就在这个夜晚，沈阳城是个什么样的呢？被人疏忽警备的夜晚呢，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前些日子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特别不舒服。哎呀，病得不轻啊！这个病啊，刚有点好转，这个副官还有副手们就跟他说：“司令啊，咱们出外散散心啊，溜达溜达。”张学良啊，也有这意思，好吧？上哪儿去啊？上北平啊，就是今天的北京。咱们到那儿转悠转悠。就这样，他带了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这就来到北京。你想，少帅到北京，门庭若市啊，好多大员政要登门拜访。一看张学良还有点病，这补品给拿了不少。这么办吧，少帅，我请你看戏。当地一个政要说，今天呢，这个前门外中和剧场上演梅兰芳表演的京剧《与众风》，这剧太好了。哎呀，那梅兰芳表演的啊，栩栩如生啊。哦，好，

0: 张学良点头了，
1: 行。
0: 就这样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就到剧院戏园子里看戏。这是张学良将军。那么代理的司令长官张作相哪里去了啊？这张作相啊也不在军事岗位上。也偏巧他怎么那么倒霉，也就在事变的前一天，老家锦州来了一个电报，告诉他速归，父亲死了。哎呦，张作相一跺脚啊，把家中的事儿安排安排。哎，张旅长、王旅长、李师长，你们几个守住啊，我父亲没了，我得奔丧。他走了，还有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呢。这万福林呢也没在沈阳。这少帅张学良不上北京了吗？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在沈阳也待不住了，行了，哎哎，我也到那儿溜达溜达。这什么事还没有啊？怕谁呀、啊？小日本儿，哎，少帅总说小日本儿跟咱磨刀呢，我没看着这刀。万福林呐，跑到北京去了。那么还有几个，这官儿都很不小的。也没在家，好家伙，就这么个沈阳城，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其实啊，早在一年前，这个本庄繁呢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他把一个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这伙部队在寒冷的天气打仗一点不在乎。那么事隔不久呢，本庄繁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你搞这个兵变必须得攻城啊，没有重家伙不行。本庄繁呢就下令在这个大连弄了两门240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给大连往沈阳拉。可这拉这两门炮你干嘛呀？张学良那边也有探子。哟，干嘛呀？拉两门重炮是不是要跟我们玩啊？啊，受得了吗？为了不走漏消息，把这两门重炮啊拆了，弄了几口大棺材，装到棺材里边，秘密的运到了沈阳，就带到了日军的兵营啊。那么这个日本呢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这个本庄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沈阳城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的北郊实施酝酿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这个地点呢，是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大约有3华里，是一个林木丛生、荒凉村。这个地名叫做柳条湖。晚间夜幕掩护下，有这么一队日兵悄悄地开到柳条湖村附近。这个地方就是南满铁线。就把那炸药买好了，制造事端呢，深夜10:20，一声巨响啊，他们炸毁了一段长1.5米的路轨。要说炸这段路轨的时候啊，他们找了好几个专家，都日本方面的，因为这条铁路是他们的，自己炸自己还不能损失太大了，还得把这事儿闹起来，还不能影响这个列车安全通过啊，这得炸出个技术来。所以这专家就研究了这么一种炸法。你别看这个铁路炸断了，可是呢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这个快速的列车就在上边这么歪歪一下，哎。

0: 也就过去了。就炸得这么巧，这么技术，没说吗？在战争史上啊，我估计也绝无仅有的。你敢这一声巨响，随后这个日军开始就贼喊捉贼呀、啊，了不得啦！中国军队破坏我们南满铁路啦，他们袭击我们日本守备队啦，杀呀！他们炸我们铁路了，喊声叫声，明晃晃的刺刀枪炮声，声声我的那个日本军够奔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杀。单说北大营，东北军的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正在营内巡查。哎呀，这两天赵振藩就感觉到闹心，把抓如常啊，坐坐不稳，站站不安。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呢？哎，正好今天晚上查营，突然听见远处一声爆炸的声音，啪！嗯，怎么事儿？不大一会儿是枪声大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卫兵跑来了。报告长官，现在有一伙日本人马够奔咱北大营杀来了。啊，哟，莫非说来了？这个赵振藩就感觉事情不对，日本人杀向北大营了，立刻向上峰请示。可是不请示还则罢了，这一请示，他在电话里边听到这么几个字：坚决不许抵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杀呀，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冲啊！这日本人呢，就冲到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冲得切近呢，这日本这些当兵都都纳闷儿，哎，这东北军怎么不放枪呢？没动静，啊？哎，没抵抗呢。连他们日本当兵都纳闷儿，你看我们才几个人啊？你们这东北军几万人马扎在北大营啊？就甭说别的，你们这儿吐口吐沫都把我们能淹死，我们这是送死来了。可到的切近才发现东北军没抵抗，什么银行啊、铁路啊、警察局啊，就这一夜之间呢，这要害部门日本军队全给占领了。
7: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了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司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鲁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200多架飞机、3000多门火炮和10多万支枪瞬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6: 说为什么东北军没有抵抗，这是严格的执行张学良的命令。那么张学良又执行谁的命令？张学良是严格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这个蒋介石啊到石家庄坐了专列去的，他就给张学良打个电话，说你呀在北京来一趟，咱们两个有事要商量，我有一重要事告诉你。这张学良就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先谈了会儿家常，最后蒋介石就跟这张学良说呀，最近有个可靠情报是军统方面发现的，日军在东北马上有动手，啊！这张学良一听，擦拳魔掌，那就打吧，怕他何来？我东北军30万军队，不！蒋介石一摇手，打不了啊，我们的力量不足啊，不能打呀。我倒考虑啊。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明白吗？借助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咱们跟日本的矛盾。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要求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要把事态扩大。汉卿明白吗？你看蒋介石是张学良的上峰啊，军人呢服从了那得呀。好吧，放心吧，这心里头不是滋味，不是滋味也得点头。不过就在九一八的当天呢，底下人来电话了，说日本人发动起来了，已经搞了事变了。哎，日本人一进攻了。

0: 已经打来了。张学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几十次给这南京政府派去电报，请求我要抵抗。可蒋介石啊，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并要求这东北军把这枪呢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的交给日军。蒋介石一再的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也就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1: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湖事变发生后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本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20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0000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西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桃寮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变成了汉奸。关东军轻而易举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傲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垂手可得，不料在这里却遇到了劲敌马占山。
0: 要说起这马占山呢，那个不是一般的出身，是绿林出身。原来道里来枪里去，油锅里裹锅的人物，后来投身军旅。那么在戎马生涯中呢，是连连的晋升，最后当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就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46岁的马占山是临危受命啊，立刻带领军队赶到了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的大礼堂是宣誓就职啊。随后呢，他把省内驻军5个旅、10个团、13000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了3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大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1: 马占山率领将士死守嫩江大桥，大战将济，硝烟再起。马占山能否坚守大桥？
0: 这回这日军能服了？
1: 日本特务又会玩起什么样的伎俩？
0: 知时务者不能拒。
1: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马占山。
0: 日军打来了，马占山呢、嗤之以鼻呀、10000多人的小日本，我东北军20几万，个个有一些不是人的，还投降了。我来，小日本，我马占山跟你较量较量。前边有一座大桥，嫩江桥，如果日军要攻下这座大桥，那就黑龙江就丢了。这个嫩江大桥离齐齐哈尔省会非常近，所以马占山命令部队驻扎在大桥上。日军还真来了，那见面就打呀，咬牙切齿啊。马占山一想，小日本，我恨你多少年了，我在绿林干的时候就跟你过不去，你搞什么事变要占我东北，谁下的这个令的不抵抗啊？我的少帅呀，30万东北军呢，就让10000多

0: 小日本给欺负这样，气得把占山直跺脚。可这一打呀，哎呦，这日军可领教了马占山这部队这厉害了，炮火连天，几番冲突也没进来半寸。这回这日军呢，服了。为什么呢？马占山太厉害了，要找他谈谈吧。这日军这边就派了一个代表林秀义少佐来见马占山。马主席，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可要想好了啊，现在整个辽宁吉林都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手里，这黑龙江你守得住吗？呸！马占山往起一站，差点掏枪，这边把那林秀义少佐吓一哆嗦。哎呦，马主席你要干什么？我看看你啊，我看你什么胆子。你回去告诉你们那本庄反，别地方投降，我这儿绝不投降。要想让我马占山投降，除非摘下我的人头，就是我死也不带降。这林秀义噔噔跑过去了，继续打。这一打，这个嫩江铁路大桥啊，结果呀，被那炮给炸塌了一截。嘿，这大桥一折了一截，这可就断了日军的前进之路啊。你敢？这林秀义少佐又来了，又见马占山。马主席啊，您知不知道啊，这个大桥可是我们日本人借你们的款，你们修的，现在你把它炸塌了，炸坏了，多展还钱呢？呸！嘿，马占山一想，这都打这模样，还跟我们这儿要钱呢，受得了吗？你来害我们来了，侵我中华，占我东北，屠杀我百姓，怎么的还要跟我这儿要钱？我要你脑袋！马占山浴血奋战呢，这个江桥战役呀，打的是不可开交。就两下为争夺这座桥死了好多人，但是呢，这个仗啊打来打去，越打我军死伤惨重啊。这个日军天上有飞机呀，好家伙，不断有部队的增援，最后马占山一看，完了，恐怕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兵到海伦，江桥失守。
1: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名声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
0: 就在马占山在江桥重创日军的时候，单说天津，时年25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居住地静园召开了个御前会议。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王朝一起赶下皇帝的宝座，这位溥仪皇帝呢，还是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不足3年的无上尊荣。现在有个机会，日本人出面了，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大东北，啊，给你溥仪。那么这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是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般旧臣的意见，大伙畅所欲言。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呢，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干什么来了？劝溥仪到东北。说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干？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呢，现在也挠脑袋。你别看现在转眼之间东北似乎到手了，可是民众们能服吗？啊，我们毕竟是外来人，这个舆论可大了。 我们就生硬把东北抢下来。

0: 现在还不是时候，还站不住脚。我们呢，得操纵这个东北，我们还不能太露面，我们应该做太上皇，暗中操纵。我们得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直接要是操纵这个东北的话，民众造反的，我们能站住脚吗？几天还不得把我们这伙人周出去？所以他跟底下这些高级参谋一商量，想明白，东北的老百姓信皇上啊，咱把溥仪接来呀，在这儿给他立个满洲国，让他当皇帝，哎，老百姓不就服了吗？因为这东北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呀、啊，只要溥仪一来，他在这儿一当满洲国的皇帝，老百姓就不能说什么。咱们操纵溥仪，咱不就成太上皇了吗？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有一个溥仪把全东北的人眼球，甚至全中国人眼球全吸引过去，嘿嘿，咱们就不是大伙要打的那个人，咱们是背后的人，咱们安全。等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把溥仪招下去，咱们再一挺胸脯占领东北，名正言顺。你看这强盗啊，还得找一脸谱啊，这强盗啊，杀人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牌位，还得说自己有理。所以为了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日本人就想把溥仪由天津接到东北，立他个傀儡皇帝。说句良心话，溥仪啊现在非常犹豫，我到东北啊给你当皇上是不傀儡呀、啊、不，土肥原贤二紧子咬脑袋，你放心吧，陛下呀，啊，皇上先生，您到那儿，我们日本帝国是扶持你这个国家，我们绝不让您当傀儡，您说了算，您一手遮天。溥仪由皇上那位置上下来，他能不想到皇上的宝座吗？大清朝断送到我手里，如果真要我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我要能在大东北把清朝再建立起来啊，将来再杀回去不就妥了吗？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这样，这个日本人连蒙带骗带哄带吓的，就把溥仪是哄到了大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本来你发生事变占领东北，紧接着又建了个满洲国，弄出一皇上来，搞了一个复辟，国人纷纷责骂呀，大伙握着拳头怒目横眉呀、啊！小日本，你是什么东西？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房一看，好家伙，本来啊，我先弄出一皇上来，平息一下大家的怨气儿，可这声音越来越高，恐怕激起民愤，我们站不住脚，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7: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失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蹭，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

下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了。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呀，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呢，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遭老头子搞什么特殊话呀？啊，想勾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有的梦中惊

醒啊，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文太师独担800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呢？果不其然，没用多长时间，噩耗就传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文仲文太师死在绝龙岭，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班部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嘛？由得朝天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事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嗨，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呀。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

蒲公英一听，这位去，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儿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3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啊，他乐了，嘿，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啊？这几天也没下雨呀，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苔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苔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使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子、大鼻子眼儿、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呐，愿在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他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行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流孙。哦，巨流孙是你的师傅，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到在后军督粮去吧。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的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哎，喂，这，好嘞。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哎，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12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

0: 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十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嘿，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今天栽栽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蛤蟆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行孙呐。哦，土行孙，那么巨流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巨流孙呐，那是我师父啊。哦，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呀，看家呢，师父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哦，哈哈，好，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哦，这土行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师父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父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哎，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哎，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哎，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嗯，申公豹气坏了，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流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哦，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 Z, 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父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对了，我师父还跟我说呀，说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

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到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荫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哎，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哎，我就跟她结婚，哎，我得天天跟她结婚，哎，一天得结6遍婚，哎，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不是，您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呢。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哎，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哎呀，嘿嘿嘿，我说，哎，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哎，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哎，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哎，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巨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写。好嘛，这位还齁急齁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
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父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尽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留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哎，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到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头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关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三万，

跟前排摆，旗幡招展，皓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姜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哦，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啊！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登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巴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5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有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
哎，可有。

0: 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儿，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儿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呢？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哦，我呀，嘿，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的，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招刀吧。马往前蹄也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呢，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43回，书接前文。康熙穿着一身便装，带了2名贴身的侍卫，偷偷离开紫禁城，去找傅红烈。傅红烈，咱说过，住在东华门外，离着不太远，赶紧悄悄地把康熙大帝接进了密室，谁也不知道来的是谁。所以这时候，康熙把他拉起来，门也关好了。这不是在朝堂，不必多礼，今天朕来找你有事商量，你得替我拿个主意。哦，陛下，我知道您找我，请问陛下有什么事儿？为三藩之事，朕都很头疼，对三藩的事情，你说究竟该怎么办？朕想听听你的意见。陛下，您是想把三藩撤掉，但是具体怎么撤您没想好。陛下，您问的是这个吗？
8: 对，
7: 您说一说吧。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曾经建议议论过这事儿。他建议我撤藩有3种方式。其一，想当初汉高祖刘邦也撤藩，趁其不备将韩信拿住，把大权夺回来，这叫趁其不备，汉高祖刘邦的方式。第二个，汉景帝的方式，那就是明招明撤，不惜一战。我怎么想的，咱应该用第3种方式，杯酒释兵权，学学宋太祖。陛下熟读史书，您知道这些事儿，您看您采取哪一种方式比较稳妥？
8: 好，这人说的不错。这人叫什么名字？你这朋友是谁？
7: 回陛下，他姓周，他叫周培公，是个举人。
8: 好啊，爱卿，哪一天把这个周培公给朕找来，朕要委以重任。
7: 康熙在傅红烈这儿做了2个时辰，君臣二人详细的讨论方案。康熙一琢磨，我就采取宋太祖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这个比较稳妥，就这么办。这不用打仗，最好把三王请进北京，咱们好说好散，我也不亏待你们。你们不是亲王是王子吗？我就满足你们荣华富贵，让你们后代子孙都跟着享福，我绝不食言，只要你们把大权交出来就可以了。康熙越想觉着

事关重大，必须得碰碰头，研究研究。接圣旨之后，吴三桂立马又请尚志信、耿精忠到昆明前来会面，这是第二次会面。这俩人也同时接了圣旨，见面就问：“孟叔，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您说怎么办吧？”“我把你们二位请来也为此事，你说咱们去还是不去呢？这就得您拿主意，我们也犯难呢。说不去抗旨不遵，明显咱们理亏，去我们看就够呛，康熙对咱们要开刀，这究竟怎么办？听蒙叔您的，您是老前辈，是我们的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吴三桂想了半天，左思右想，也没有什么辙，就得问方献平，又请大谋士给出主意。方献平考虑多时，他才建议：“这样吧，去要去，但是不能全去，不去抗旨不遵，我们理亏，要全去肯定出事儿。”我说：“二位王爷，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你们二位进北京，我们平西王最好不去。你们二位可千千万万别误会，因为平西王资深在那儿，另外呢手握重兵，他要不去就能稳住家。你们二位去，这皇上想收拾咱们收拾不了，指定是平安无事。你们去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我们王爷找个理由说年老体衰，身体不好，卧病在床，让其子代替平西王前去受命，这不就圆满了吗？”“好，哈哈哈，对对对。”三王一听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吧。就这么的，尚之喜、耿精忠马上返回驻地，做了准备，起身进北京。这两个人一路上心里也揣小兔子，到北京头两天歇着，先上本章，等着康熙回复。康熙也听说了，什么吴三桂没来呀？主要找的是吴三桂，结果吴三桂就不敢来，理由是年老体衰，卧病在床。哎呀，官儿不打送礼的，有病人不能怪罪。康熙心里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话，来俩王子说话能不算数吗？得见呢，接见接见。就这么稳稳心神，心里发怒，那脑袋直扑了，就得接见。于是暗气暗憋，在乾清宫设摆御宴，请俩王子参加。吴三桂没来，他儿子代替，他儿子叫什么，叫吴应熊。这吴应熊现在是当朝驸马，按照清朝的说法是额驸，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下嫁于他，许配给他了。吴应熊接着父亲的信，代替父亲出席。再看乾清宫盛摆御宴，几位大臣陪坐，康熙帝亲自接见他们。表面这几个人毕恭毕敬，前七后九中八拜，君臣大礼折得一番。康熙赐座，赐座之后给康熙仔细给他们相相面，一看这个尚志信虎背熊腰，长得是个大块头，黑灿灿的面皮，相短脖粗，满脸横丝肉，俩眼珠子往外鼓鼓着，滴溜溜乱转。别看呐，到了乾清宫，在皇上面前也毫不畏惧，左顾右盼，脑瓜直拨了。再瞅瞅耿精忠，比较文雅斯文，往那儿一坐也规规矩矩，咱也看得出，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哎呀，茶壶里煮饺子，心里头有数，也不是等闲之辈。至于吴应熊，老见面就不必细看了。总之，吴应熊长得酷似吴三桂，甚至一举一动都像吴三桂，要怎么能是他爹的儿子呢？

康熙皇帝赐座之后，端起玉杯，众卿，朕原想让平西王也来，可惜他得了病了，他没来。既然二卿来了，朕也非常高兴，请满饮此杯，然后朕有话说。几个人赶紧下跪，多谢陛下，谢陛下，谢陛下。康熙看了看，二卿，你们住在哪里呀？俩人一听问住哪儿，上知信赶紧磕头，陛下，臣住在亲戚家里头。哦，住到额驸家里也好，那朕就省得破费了。到了北京还得买点东西，这银子恐怕不够。来人，值班的太监过来，陛下，到国库拨600两银子，赏给每位卿家。就这样，几个人再次磕头称谢，臣等受之有愧。不要这么说，给你们拿着一用，谢陛下。这时候耿精忠啊，实在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赶紧说话，陛下，有件事儿我来跟您说一下。哦，讲一讲。平西王确然卧床不起，前些时我还派人看望过平西王，现在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能办理，因此未到京城，陛下您可见谅。好吧，官儿不打病人嘛，既然平西王不来，只能留下遗憾二字。来来，请请请。说着谈论起来，尚志信一琢磨，说点什么合适，没话早话。陛下，臣听说陛下勤于国事，起早贪黑，陛下千万要保重龙体。你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全国的当家人，万一累坏了，那一朝人民都是不幸的。康熙点点头，是啊，朕何尝不想清闲，但是国家之大，事情之多，我想清闲也没有办法呀。最近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战事比较频繁，二卿可听说过吗？去年罗刹鬼子在东北辽境占我牧城，杀我天朝百姓，这帮生番竟用死人的尸体搭起来，架着架子烧小孩吃啊，令人发指。至于西北方面嘛，事情就更乱了，这噶尔丹不知吃了什么错药了，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听说又与这第八桑杰互相联手，大有东晋吞并这漠南漠北之意，境内出了这种事儿，朕岂而视而能不见而不管呢？岂能坐以待毙，让人随便侵略？还有黄河淮河，去年秋天决口四处，据说河南衙门里淤泥竟达1丈多厚，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叫朕怎么能安心呢？想到这些，朕心如刀绞一般呢。康熙说到这儿动了真情了，耿精忠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赶紧站起身形，陛下，既然罗刹鬼如此无礼，皇上何不发兵进剿？爱卿，朕也有难处啊，你替朕想一想，现在国家遭鳌拜之乱之害，元气未复，一时间怎么能抽兵派将，这是难题呀。如果真打，未必能够打胜，所以朕不敢轻易进兵，这件事难上加难。二卿，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这话谈到正题了，听起来普通谈话，其实话里有话。康熙的意思，你们说怎么办？你们手里握着重兵，你们表个态吧。俩人听得清清楚楚的。耿精忠心中想，哼哼，我呀才不言语，皇上的意思很明确，叫我主动撤藩，把我这几十万

人马拿出来，没门儿！我听吴三桂的兵啊，比我多得多得多得多，他都不来开会，我冒着头干什么？我才不说话呢。尚志信呢，也是那意思。尚志信心说话，皇上的意思叫我主动张嘴，让他撤藩，然后我们好把兵权交出来。嘿嘿，想得简单，哪有那么简单？吴三桂手里的大兵超过我们两家，还拐弯抹角不交兵权，自然而然的人也不来，假意称兵，我们自然也不能交，我们也不是傻蛋，也不是二百五。所以皇上这么一问，俩人把头都低下，谁也不表态，就不说话，把康熙给气的。康熙心里说话，你们装什么呀？如果我要不说话，显得太软弱，被你们小瞧和耻笑。想到这儿，康熙皇帝站起来，倒背着双手，突然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俩人给笑懵了。皇上，您因何发笑？皇上，您怎么发笑？哎，朕笑罗刹鬼胆大妄为，胆敢进兵打我边境，欺朕无能，灭他无非是举手之劳，朕暂时没去理他，待抽出空来，我叫他立刻化为齑粉。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陛下英明，陛下所作所为，臣等万分钦佩，当然对付罗刹鬼不费吹灰之力。我看今天就这样吧，二卿，你们没有什么事儿就跪安吧，谢谢万岁，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御宴呢，不欢而散。康熙皇帝没有达到主要的目的。什么叫杯酒释兵权呢？差得太远太远。这俩人回了府了，康熙心里就翻个了，不行，非撤藩不可，非把兵权拿回来不可。但是康熙又想到这件事儿不能轻举妄动，怎么办？当务之急，为防止他们闹事儿，就得把三个藩王的外围给清扫干净，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好对付。那么这外围是谁呀？最主要的哪一位呀？康熙突然脑筋一转，想起一个人来。对，此人姓王，叫王辅臣呢，现在是西北右镇的总兵官，手握重兵12500多人。听说这个王辅臣十分了得，跟吴三桂两个人关系莫逆，有私交。如果吴三桂真要是造了反，此人必然协助吴三桂，而且能帮着吴三桂包打前蹄。这个爪牙鹰犬要不砍下去，对我是极其不利。康熙皇帝想到这儿，马上下了一道密旨，飞调王辅臣进京避见。王辅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召见，而且非常秘密，哪敢不来？快马加鞭，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溜溜儿来至北京城，住到金庭馆驿，递上手本。第二天，皇上亲自接见，王辅臣正盔斗甲，穿着朝服，大迈步进了乾清宫，跪倒在金阙之下。臣王辅臣叩拜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请免礼平身，谢万岁。王辅臣往旁边一站，康熙皇帝仔细打量，好家伙，王辅臣不愧是一员虎将，跟半截大黑塔相似。这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四愣的脑袋，大饼子脸，粗脖子，宽肩膀，大脑袋瓜子，大手大脚，么鸭子都大的一块，五大三粗，两道
大耍子眉，飞瞳两鬓，一对大眼露出。

0: 出矿位，吃个梨方开口，再看有点短胡子茬，那手指头啊，跟那小棒槌差不多少，往那儿一站，把其他人都给比没了。你的事情，朕都听说你是少有的一员虎将，为朝廷江山社稷立下大功一件，朕早就想见你一见，当你的面提拔你的官职啊！今日一见，朕心中大喜，谢主隆恩，皇上真感人呐！说着话，一伸手从太监手里拿过一条枪来，这条枪4尺5寸来长，用纯银包的，锃明刷亮，是一条火枪，装上火药的，子母炮一点，砰！能打出去老远，威力甚大。王辅臣，这宝枪朕一直佩戴在身边，做防身之用，这就留给你吧，为了表彰你的功劳，把此枪赐予爱卿，爱卿你看怎样？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辅臣做梦也没想到，趴伏在地磕头，如同鸡前碎米，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眼泪也掉下，双手把枪接过来。康熙皇帝看了看，爱卿带到西北去吧，见枪如见朕，此枪一共是一对儿，朕留下一条，我见枪如见爱卿，爱卿如今四野纷乱，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大将安定边疆，千万千万莫辜负朕对你的期望啊！啊，小皇帝语重心长，说这个话发自肺腑，说完了眼泪抱眼圈，两个眼盯着王辅臣，王辅臣都哭了，皇上英明啊，拿我自己来说，我算个啥？我无非边境一员武将而已，皇上如此隆恩，叫我怎么报答您呢？皇上再次赐平身，同时马上传旨，命光禄寺准备宴席，要款待王辅臣。康熙这么做太值得了，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没有兵权那怎么能行呢？那兵得有人带，谁带？兵权落到对立面手里，那兵权就是败家，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自己就说了算，江山社稷就有了保障，所以这才赐宴王辅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44回，书接前文。这个王辅臣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康熙帝也要拉拢他，吴三桂也要把他拉拢过来，都为己所用。究竟王辅臣是个什么人呢？放下眼前康熙爷要赐他御宴，暂且不提，咱们介绍介绍王辅臣其人。他呀，生卒年不详，但是呢，这是山西大同府的人，那么绰号叫西路马耀子。本来呀姓李，明末清初的军阀，早年追随这姐夫参加农民军，但是好赌博，一赌啊就净输钱，有一次竟然输了能有多少呢？输了600多两，让他姐夫给发现了，结果他姐夫就想把他给射死，结果没想到呢，哎，没射死他，反而让他一掌给打死在眼前。后来这王辅臣也傻了，哎呀，姐夫死在他手里，这可是杀了人了，怎么办？就这么的，到了大同总兵这江湘的麾下，江湘手下有个将领叫王进朝，他没有子嗣，没有后人，就任王辅臣做了义子。王辅臣就此改姓王。王辅臣面孔白皙，长得这身躯也是长身玉立，而且眉庐卧蚕，酷似世上流传的吕布画像，得了个活吕布的名号。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直捣北京，明朝大同因时势举城而降，王辅臣由此就划到了这江湘的属下。那么转瞬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大顺军一击即溃，义军突起的清军势如旋风席卷中原。江湘此时杀掉大顺的将领，姓张，叫张天林，又举城投靠清兵，王辅臣也随之降清了。那么后来江湘认为满人兵不血刃，而占据大同要冲之地，却对他有功而不赏，所以心怀憎恨之情，后来又和吴三桂交手，结果败在吴三桂之手，再到后来内部处理的不好， 结果咱们前文书说惹了自己家的这些铁哥们儿，结果人家里应外合，这才把他打败。那么王辅臣自此之后呢，就跟着谁呢？跟了吴三桂。在此之前曾经勇猛无敌，跟着阿济格的麾下八旗劲旅曾经打过仗，所以冲锋陷阵清军都直呼他为马耀子，就这么得名的。摄政王多尔衮两次亲征未能奏效，王辅臣因而一战成名，不久又投降了阿济格，免于被诛。那么王辅臣武勇过人，播于京城啊，北京的满人都认识此人，以认识此人为荣。单说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正式亲政，爱惜王辅臣的才干，任命他为御前一等侍卫，委以重任。就这样他在重任上表现的也不错。单说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顺治帝命令洪承畴出征西南，并叫王辅臣随军出征。当时洪承畴贴身的侍卫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王辅臣，一个就是张大元。张大元觉得自己大内派出来，所以不把洪承畴放在眼里，而王辅臣则尽心侍奉洪承畴，让洪承畴很满意。战争结束之后就保举王辅臣做了总兵官。那么吴三桂呢，此时也拉拢他这员大将，把王辅臣拉拢到自己的麾下。就这么的，王辅臣就这样变成了元角右镇总兵官，直属吴三桂的管辖。单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辅臣跟随吴三桂入缅甸，帮着擒获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吴三桂啊，对王辅臣像自己的子侄一样称兄道弟。那么今天康熙爷也想把他拉拢进监，可以说王辅臣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一员虎将啊。那么做了不少贡献，在吴三桂的帐下，吴三桂对他格外的破格录用，对他就像兄弟一样。后来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八兄弟。用这种关系，吴三桂把他拉近到自己身边。第二样，用钱收买，吴三桂不在乎钱，也舍得花钱，一送就是好几万，财帛动人心。王辅臣也是人，养家顾小的要需要钱，而吴三桂处处对他够意思。咱们先不说康熙怎么拉拢，还得细表吴三桂。吴三桂身份在那儿摆着，那是平西的亲王，比这王辅臣的官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一送送好几万，你说这王辅臣能不为他卖命吗？被他收买呀。王辅臣不在昆明，每逢年节，吴三桂就派人给家中送礼物、送银子、送钱。单说这一日，这风大天寒呢，吴三桂跟他到前线打仗，后来把自己的袍子都送给了王辅臣。王辅臣心中是格外的高兴，一再的感谢吴三桂。有时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山珍海味，没少的短了王辅臣，没事就给送钱。单说有一件事使王辅臣更加的高兴，更加的为吴三桂卖命。那位说是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啊，咱得详详细细的说。有这么一次啊，天寒地冻，那么王辅臣

0: 人指挥打仗，其中还有吴三桂的亲侄儿，叫吴应麒，也派在他帐下。结果打胜仗了，打胜仗了，在平凉这地方没什么山珍海味，得祝贺祝贺，无非勒一条狗，杀两条骆驼，大碗酒，大口肉，但是吃的倒挺开心。不过这地方卫生条件极差，吃饭的时候这王辅臣端起碗来，就发现这碗里有两个苍蝇，这个还挺大。王辅臣呢，拿筷子就扒拉出去得了。旁边有个总兵爱开玩笑，说总兵官，咱们呢都是一边大，你看看也是自家人，我呢是你的一个亲侄子。王辅臣一看真是自己亲侄，也把他拉到总兵官之职，现在跟他一块儿出征，俩总兵，自己家人没什么可说的。那你说什么意思？咱们一家人，我打个赌，你把这苍蝇吃了，我家就送你两匹黄骠马。咱们虽然一家人，你敢打这个赌吗？他一听王府臣心说没什么了不得的，做武将连人肉都吃，苍蝇算个啥？再说这是自家人，一张大嘴吃了。实际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其他的人哄堂大笑。而这个吴应麒呢，也是多嘴多舌，仗着自己叔叔是吴三桂，看这事儿他乐了，哈哈哈！王辅臣，你真行啊，自家人就打这样的赌，行啊，你这么有出息，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这脚丫子味儿挺好，你要能舔舔我脚丫子，我给你五匹马，你敢吗？王辅臣一听火往上撞，心说自家人打赌也就打赌，吃俩苍蝇不炫什么，你跟我说这话，当着众人之面，你是谁想干什么啊？你叔叔吴三桂还对我百般之好，你算个什么东西？苍蝇可吃，自家人打赌行，你让我给你舔脚丫子，你怎么想的？我说吴应麒，你喝多了吧？这吴应麒来劲儿了，哈哈，你说对了，我喝多了。今儿个我把鞋袜扒下去，大脚我往前一伸，你舔也得舔，不舔也得舔。说着话，鞋袜扒掉，大脚往前一伸，让这王辅臣给他舔脚。哎，你给我舔舔脚。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舔了，我给你五匹马，你看怎么样？我说话算数。这不是臊人羞辱人吗？王辅臣不干，抓住吴应麒的脚脖子，哎，去你的嘚儿啪，把吴应麒啊从帐篷里扔到外头去。那吴应麒的叔叔是吴三桂，能吃这亏吗？顿时站起来，把宝剑抽出来。王辅臣指着吴应麒的鼻子说，你想干什么？我说好啊，王辅臣，你敢摔我，我叔叔是平西王，没人敢惹我，今天爷爷非要宰你不可。晃手中兵刃大战王辅臣，结果让王辅臣给打翻在地，他气得要命。此时再看王辅臣用手点指，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觉得你姓吴了不起呀？啊？你叔叔平西王跟我称兄道弟，还是我拜把子兄弟，对我还极为尊敬，你是个什么东西？滚！就这样，再看两个人争吵开来，又打在一起，好悬没出了人命，众人好不容易解劝给拉开了。这件事儿不胫而走，传到吴三桂的耳朵里。吴三桂一听，也不痛快，心说王辅臣你太不像话了，你张嘴姓吴的，闭嘴姓吴的，姓吴的怎么的？我吴三桂亏待你了吗？没有吧？没有我能有你今天吗？我对你可不薄啊，没事送银两跟你磕头作把兄弟，你就不应该说过头的话，你当众怎么能这么干呢？气杀我也。 尽管吴三桂非常的不痛快，心说王辅臣你不像话，但又一琢磨不能这么干呢。王辅臣，那可是我这近边的人，我收买他为己所用，能办大事儿，所以这事儿我得这么处理。就这么的，吴三桂灵机一动，写了封信，把王辅臣还有他的侄子都叫到昆明，当着王辅臣的面，吴三桂就跳起来给吴应麒来了三个嘴巴子，啪啪啪，顺着嘴角直淌血。吴应麒过来了，哎，叔叔你怎么打我？打的就是你个混账东西，你说的什么话，当众让人舔脚丫子，快过去给你蒙叔赔礼。
1: 蒙叔，我错了，我错了。
0: 尽管吴应麒是赔礼了，但是此时王辅臣有想法，心里一翻个，觉得王爷太圣明了，自己就是一般人呢，算个啥呀，王爷对我够意思，那是人家亲侄儿啊，人家也不护短，觉着这心里真就过意不去，也承认自己说话有过头的地方。两个人拉完手之后就这么拉倒了，吴三桂这才把王辅臣请到自己的里屋，兄弟长兄弟短抱在怀内，兄弟，他是个晚辈，咱们是铁哥们，晚辈以小反上，所以该揍。我跟你有多大的交情，咱们患难之交，磕头的把兄弟，我当着你的面也收拾他，他也当面给你赔礼了，再有下次我当你面宰了他。王辅臣感动的热泪盈眶，所以更忠于吴三桂。人就这么回事，不管大事小事，有一方受了感动，他一辈子都不忘。王辅臣暗下决心，我什么事儿都得忠于平西王，因为王爷对我太够意思，拿我当一家人呢，没有理由我对他不好，没有理由我不忠于他，我要实心实意的成为吴三桂的亲信。就拿这次事儿来说，皇上偷偷召见王辅臣，很快吴三桂就知道信儿了，吴三桂明白皇上的真正用意，马上写到奏折推荐王辅臣，说王辅臣呐，公众庐山，现在边关正是紧急之时，正在用人之际，因此臣斗胆推荐王辅臣做山西提督，过去是总兵，叫你升格做提督，那提督是一省的军事大员呢。但是康熙帝一看，不封吧得罪了王辅臣，封吧顺了吴三桂的用意，但也只好说封，那就这么呢，提拔了王辅臣做了山西提督之职。这事儿啊也就这样了，康熙爷招待完了，赐了御宴，就加封王辅臣为山西提督，就这么的会见结束了。吴三桂对这事儿非常高兴，赶紧抓军事，毫不松懈，尤其现在紧要关头，吴三桂就是抓兵练兵训练三军，积极扩军备战，他知道迟迟早早晚晚要发生撤藩的大事，一旦呢这事情要出了就麻烦了，所以得把握时机，到那时就得起兵造反。除了吃饭之外，整个就长在练兵场。吴三桂现在手下有多少军队？几十多万之众，这个数字相当保密，是原来关宁铁骑为班底的，剩下的军队几乎是新招来的。那么过去关宁铁骑现在都成了带兵官了，都有了资格。吴三桂把这些军队交给他们训练，经过严格训练，他们的部队训练有素，都有高超的武艺，作战不怕死，敢往前冲。吴三桂尤其重视的是骑兵， 要不他的军队怎么叫关宁铁骑呢？他知道满清八旗这靠的就是骑兵，我必须练出一批骑兵来对付骑兵。那么满清八旗也就是这满清和八旗，也叫满旗，可以简称。那么练出这个骑兵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决一死战，将来真要打仗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在内蒙和西藏这一带又进了上万匹好马，然后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加强训练，而且这个事儿也保密，在大深山里头，而且地势极其的宽敞，有专门人在这儿负责，外面严密的封锁消息，吴三桂每天到这儿亲自坐镇。除此之外，他还练了一支奇特的军队，这支奇特的军队是什么？是苗兵。因为有个原因，因为苗人长在深山之中，登山越岭有特殊的本领，这些人吃苦耐劳，战斗力很强。当初吴三桂奉旨进驻云南、贵州，平苗寨，打土蕃，把苗人都集中起来了，经过筛选，年轻力壮的留下，接受严格的训练，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所以这些苗族兵就变成了特种部队，一手拿盾牌，一手拿镖槊，这些部队翻山越岭如飞剑一般，一声令下就不要命了。所以吴三桂把这支军队训练的也是看家的法宝，都是自己新的敢死队。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无论你怎么封锁消息，怎么严密，也能走漏风声。这件事情终于被康熙皇帝听说了，年轻的康熙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干得出来，你在积极的扩军备战，还训练苗兵，还在各地购买马匹，名义上保卫边防，实则心怀叵测，有造反之心。这康熙大帝马上降旨，命大臣乌丹上金殿。乌丹是皇上的心腹，康熙皇帝说，你奉旨的钦差赶紧赶奔云贵两省，要摸清底细，吴三桂究竟养了多少兵，军需用度粮饷是多少，你要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实的向朕回奏。吴丹领旨启程赶奔昆明府啊。钦差大臣来了，吴三桂一笑啊，皇上对我不放心，来摸我的底，来得好，我就等着你来。马上把心腹爱将这些高参叫在一起商量对策。皇上对我不放心，派个大细作叫吴丹来摸底来了，名义上慰劳三军，实质上是探探虚实，你们按照我的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3: 怎么
12: 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9: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1: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贾母在酒席宴间抬起头来，这么一看，西边的大梁上头挂着一对三三五五连在一起的玻璃芙蓉彩穗灯，再一看，每一席前头都立着一杆子，这杆子上头啊挑着一盏倒垂荷叶灯，哎呦，那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贾母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正月十五，又叫灯节呀，各处挂的当然都是灯了。我呀还再瞧瞧吧，扭向回头往窗户外头看，就见廊檐内外还有两边游廊，这个罩棚里头也都挂满了各色的灯，有羊角灯、玻璃灯、戳纱灯，还有画了画的纸灯，哎，绣花灯、堆花灯、抠花灯、绢花的各种各样的灯，真是一天灯、二地灯、三财灯、四喜灯、五福捧寿灯、六六大顺灯、七星灯、八卦灯、九九连环灯、十大喜祥灯，这灯挨灯、灯靠灯，灯光灿烂，火树银花，灯的世界照如薄昼啊。太漂亮了，好啊。这老太太看灯看得美，又把这脖子嘎吱一声拧回来，瞧面前这桌子上头珍馔佳肴全都是好吃的。咱们该敬酒就敬酒，该喝酒就喝酒。别人敬酒呢咱们一笔带过不提，重点的说贾宝玉。这宝玉拿了一壶热酒啊，从这个薛姨妈开始挨排的给斟酒，斟一个喝一个，斟一个喝一个，这些亲戚呀还都挺给面子。可是斟来斟去，斟去斟来，就斟到了黛玉的跟前，举起壶来刚要给斟，这么一看，哟，黛玉这杯呀不是空的，酒是满满的。这才想起来黛玉根本就不会喝酒，这一杯酒早就晾凉了。宝玉呢会心的一笑，端起这杯来呀，滋喽一声，他把这凉酒给周下去了，然后酒杯放到这儿，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重新的把酒又给倒满了。黛玉呀看了宝玉一眼还是不喝，宝玉点了点头，俩人是真有感情，四目相对有万语千言呢。您可别忘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不是想当初黛玉葬花的时候只有宝黛二人，所以说他们俩这眼神很多人就全都瞧见了。旁人咱不提，单说王熙凤心头就是一动，心说都到现在了，这宝玉和黛玉怎么还勾勾搭搭呢？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钗，我们是一伙的，我们的宗旨和目的是金玉

姻缘，得把宝钗嫁给宝玉呀。林黛玉怎么还跟着捣乱呢？凤姐越琢磨心里头越不爽，于是乎呢，眉头这么一挑，两眼这么一弯，表面上是笑，内心里头是狠，这就叫做笑里藏刀。哎呦，我说宝玉兄弟呀，你可得保重你的身体，刚才你喝了一杯冷酒，那么现在这一杯又倒上了，一会儿又得晾凉了，你可就别再喝了。留神手哆嗦，明天呢写不了字，拉不动弓喽。您听了吗？表面上这是关心宝玉，而实际上话中含刀枪，是在警告宝黛二人，你们俩呀，别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们勾勾搭搭了，就你们干的那些事儿，早就风言风语起了谣言了，这贾府里头谁不传说呀？您琢磨琢磨，现场这些位哪一个不是人精啊？宝玉心里头明白，黛玉心头也是一动，一旁边的贾母眉梢挑了挑，但是他岁数大呀，道业深呢，所以说瞧瞧凤姐儿，老太太没言语，不过呢心里头作劲儿，好你个凤丫头，凤辣子，宝玉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儿，黛玉呢是我的外孙女儿，我不管他们俩搞对象合适不合适，这个婚姻能成不能成，可是在贾府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宝玉黛玉都是重点的保护对象，谁敢欺负他们，那就是对我不公。贾母心里头作劲，就想一会儿找一个机会警告警告这凤姐儿。这时候一碗一碗的元宵可就端上来了，贾母叫唱戏的赶紧停住，别唱了，唱这么半天呐，小孩子们都怪累的，先给吃点元宵暖暖身子再唱。凤姐连忙搭茬，哎，对呀对呀，我们呢还请了两位女的说书先生呢，赶紧请上来说上一段吧。贾母点了点头，不大一会儿把两位女先生可就请进来了。这两位呀都是盲人，一个拿着弦子，一个抱着琵琶，进来之后给贾母施完了礼，就放了两个矮凳子在一边，让他们两个坐到那儿。贾母用手一指，进来可添了什么新书没有啊？这位女先生就说了，啊，倒是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事儿，叫做凤求鸾。凤求鸾这名字倒是不错，先说说故事梗概，哎，如果好的话就详细的说来。启禀老太君，这段凤求鸾的故事是残唐之时，有位乡绅本是金陵人士，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相，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叫王熙凤。刚说到这，众人一阵哄堂大笑吧，贾母也乐了，哎呦，可真是巧喽，重了我们凤丫头的名字喽。有一个婆子急忙忙上前推那位女先生一把，哎，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们二奶奶的名字，你少要胡说。贾母却是哈哈大笑，哎，别管别管，叫她说。那女先生也感觉不好意思了，急忙站起了身形，哎呀，是我们该死啊，不知道是二奶奶的名讳。王熙凤扑哧一笑，哎呀，那怕什么呢，你就说吧，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呢多着呢。女先生闻听此言，这才敢坐到那儿接茬往下说。单说这一年呢，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一日遇见大雨，进到一个庄村之上避雨，谁知这庄上有一位乡绅，他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王公子住在书房之内。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千金小姐，小姐

的芳名叫做除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贾母听到这儿连连摆手，哎呦，停停停停停停，难怪呀，叫做凤求鸾。就这段书啊，你不用往下说了，我一猜我就猜着结局了。接下来一定是那公子在念书，那位千金小姐呀偷偷的就看见了，一看人家公子长得非常的清秀，哎，念书又好听，学问又大，于是乎就一见钟情。那小姐呀就开始追求那个公子，然后呢俩人就私定终身，就不管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哎，就成就夫妻之好了，哎，对也不对呀。要说这样的书啊，就是陈腐旧套，都是胡说八道啊，呸，根本就不成立。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大户人家的小姐都知道自尊自贵，哎，没有这样的。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呢？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书呢？奥秘就在于呀，那些编书的人脏心烂肺，他们呢想追求富家的小姐，可是没有机会呀，够不着人家呀，怎么办呢？就坐在书房里头胡思乱想，哎，编出这样的故事来，自己解解心宽。这纯粹就是埋汰人呐！像这样的破书，以后可是不能说了，哎，我也不听，我也不能让我们家这些孩子听，就没有那么八宗事儿。贾母这一套，哎，汤汤汤说完了，俩说书的女先生啊，全都傻眼了。为什么呢？饭碗子砸了，人家老东家不乐意了。当然，最傻眼的还得说是王熙凤，这凤姐机灵灵打一寒战呢。他明白刚才自己呀说宝玉那么两句话外之音呢，又警告了林黛玉那么一下子，惹得贾母不高兴了。这老太太表面上是批判这说书的，他们的抒情戏里是陈腐旧套，而实际上是指责我王熙凤呢，让我以后不要再听信那些谣言了，不要再相信宝玉和黛玉搞对象了。在我们这种大户人家里头，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恋爱，那都是埋汰人的。王熙凤听明白了，把头一低，她是默默无言。那位说了，贾母是不是那意思？哎，一点不错。贾母啊，就是对孙子，尤其是对外孙女这个声誉的维护。有那么两句话，叫做舌头根子压死马，唾沫星子淹死人。那么宝玉黛玉在大观园里头自由恋爱，能说没人发现吗？能说没人传谣吗？尤其呀，以赵姨娘为首的那一伙人，没事儿就传老婆舌头，而且是天金加两，天枝加叶，没事儿就嘚嘚嘚呀，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给嘚嘚的都已经那样了都。特别是刚才宝玉敬酒替黛玉喝凉酒，王熙凤在众人之前汤汤汤那么几句，那贾母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因此上借助破陈腐旧套这机会警告凤姐儿，虽然说让人听了挺痛快，可是啊，贾母这一番话这是双刃剑，一方面维护了林黛玉的声誉，另外一方面呢，也否定了宝玉黛玉爱情的本身。回过头来咱们说这王熙凤稍微的沉默了一下，这大脑啊刷一下可就醒过船来了，心说今天是元宵开夜宴呢，这么盛大的场面不能冷场，尤其是不能把老祖宗给干到这儿，怎么办呢？哎，有了，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要老祖宗啊，两位女先生的书是不用说了，不过他们俩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他们负责击鼓，咱们大家伙儿啊玩一个热闹火爆的游戏。

0: 戏叫做击鼓传花，也叫做击鼓传梅，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春喜上眉梢，您看如何呀？
1: 嗯，凤丫头，你详细的说说到底是怎么一个游戏呢？
0: 嗯，老祖宗啊，就是啊，请女先生击鼓，咱们呢把一枝梅花在众人手中传来传去，女先生鼓声一停，咱们梅花也就停住了，落在谁的手里头谁就受罚。
1: 哦，
0: 那是怎么一个罚法呢？这好办呢，挨罚的不管辈儿大辈儿小都得先喝一杯酒，然后啊再讲一个笑话，大伙说说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啊，全都举手表决，哎，同意赞成。因为众人全都知道这王熙凤特别会讲笑话，哎，肚子里头玩意儿特多，因此上都想听一听。那小丫头子们呢更是欢喜，忙着就跑出去了，找姐的叫妹的就告诉他们，快来呀，快来听啊，二奶奶要讲笑话喽。一下子众丫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噜，满满的挤了一屋子呀。眼看着击鼓传花的游戏就要开始了，可是有一个人挺害怕，谁呢？林黛玉，因为她不会喝酒，不喝正好，一喝就多。说的夸张一点，一听这酒字儿，她就能迷糊；一闻这酒味儿，她就能趴下。黛玉心说：一会儿击鼓传花，万一这花要传到我手里头，我不会喝酒，更不会讲笑话，那可怎么办呢？她一着急呀，眼睛往旁边飘。飘谁呢？就飘这贾宝玉。宝玉心领神会，冲他这么一笑，那意思你放心吧，有我给你兜着呢。就这阵儿，有人抬过一面花腔鼓，黑漆铜钉，鼓架支好了，鼓放到上头，请女先生坐好，拿起了鼓槌，咚咕隆咚可就响起来了。又有人由打席上的花瓶里头拿出来一枝红梅花，凤姐儿就乐了，你们听着啊，这鼓声一停，花传到谁手里头，谁就得喝酒，还得讲笑话。这时候女先生那鼓打得更响了，是花样迭出，您别说，还真是专业的范儿。就听这鼓声啊，时紧时慢，有时候滴答如残漏，有时候急响如爆豆，一阵如惊马乱奔，一阵如闪光骤暗。鼓声慢，这梅花传的也慢；鼓声急，这梅花传的就急。传着传着，这鼓声啊，突然这么一停，大家伙一看，梅花传到哪儿了？正传到贾母手里头。众人一看，全都乐了，真是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接着脱喜喽。有人呢，斟上了一杯酒，捧给了贾母。贾母接酒在手，喝酒倒是无妨，这笑话，哎，可就难喽，我说不好啊。凤姐连连晃脑袋，哎呦，那可不行。咱们当初啊讲得好，不管是谁都得讲笑话。那我就想上一想，别说，还真就想起来这么一段。在场众人是洗耳恭听。话说呀，有这么一家子，有五个儿子，娶了五房媳妇儿。只有最小的媳妇儿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呀也最疼她，总说那几个都不孝顺，那几个媳妇儿就感觉委屈呀，就在一起就商量，咱们几个心里头孝顺，只是不像她那么嘴巧，结果就落了一个不孝顺的名声，哎，真憋气哟。大媳妇儿就说了，明天呐，咱们到阎王庙里头去烧香去，问问阎王爷，都托生为人，为什么单给他一张好嘴呢？ 这四个媳妇儿啊，第二天真就到了阎王庙了，烧完了香，说完了心里头话，就在供桌下就睡着了。朦胧之中啊，就见孙猴子、孙大圣，哎，也就是孙行者呀，驾着筋斗云可就来了，问他们妯娌四个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们就说了，我们呐，向阎王爷诉苦来了。孙大圣说，这事儿啊，阎王爷管不了，得亏你们呐遇见我了，这事儿我知道。想当初你们投胎的时候，是我在阎王殿上头撒了一泡尿，哎，让你们大伙抢着喝，就是你们那个老五的媳妇儿，你们小婶儿啊，她一个人动作比较快啊，吨吨吨吨吨，她全都给喝了，所以说他投生转世之后变成人，嘴是最巧。你们四个人要是想学他呀，也容易，你们就等着，等着老孙我再撒几泡尿，你们全都喝上一泡，你们的嘴呀也就巧了。贾母说完了，大家伙全都乐了，因为大家伙明白这个笑话讽刺的是王熙凤。因为凤姐儿啊，舌最灵，嘴最巧，能说会道的。可是凤姐儿为什么嘴巧呢？今天贾母揭晓了答案，说这个凤姐儿在投生转世之前呢，喝了孙猴子的一泡尿，因此上才嘴巧。大伙听完了，能不笑吗？可是王熙凤被讽刺了，她又有何等妙言答对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母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一个笑话，说这个人为什么会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就因为他呀在投胎转世之前喝了孙猴子的尿。贾母说完了，在场众人是哄堂大笑。王熙凤赶紧就解释，哎呦，幸亏咱们呐都是捉嘴笨腮的，不然的话可就都是喝了猴尿的喽。一旁边尤氏咯嘎直乐，咱们这里头好像有喝过猴尿的啊，别装成没事人呐。大伙一听这回呀砸瓷实了，明明就是说王熙凤曾经喝过猴尿，于是乎哇又全都乐了。这时候女先生又开始击鼓，哎，击鼓传花的游戏又开始了。那么众多的小丫鬟呢就想听凤姐说笑话，就因为她口齿最清楚，在这个说学逗唱基本功方面也是过硬的啊，包袱使得也脆也响，所以说有人呢故意使坏，悄悄地告诉了击鼓的女先生，说是以咳嗽为忌。于是乎鼓声啊咚咕隆咚继续响，这只梅花呢刷刷刷地继续传，传了两圈之后刚好传到王熙凤的手里头。有人呢这坏水就冒出来了，啊哈，就这么轻轻的阴阳怪气的一咳嗽，那击鼓的女先生就听明白了，这鼓声是戛然而止，王熙凤攥住梅花想往下传可就传不出去了，吆喝，落到我的手里头了。众人一看呢，哇，是热烈鼓掌啊，二奶奶您快喝酒吧，二奶奶您讲笑话吧，您的笑话最好听了。二奶奶呀，今天您得故意的讲一个不太搞笑的笑话，要不然的话呀我们大家伙乐的肠子都疼啊。单说凤姐儿手里头握着梅花，心里头一阵的烦乱。要说平时啊这王熙凤随机应变能力太强了，可是今天刚刚受了刺激呀，就贾母破陈腐旧套汤汤汤说的那一大段对自己打击很沉重。凤姐她定了定神，好吧，那我就说一个啊，说有一家子呀过正月十五合家赏灯饮酒，热闹非常啊，在场的人可是太多了，有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儿、孙子媳妇儿、重孙子媳妇儿、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还有滴了孙儿、耷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还有孙女、外孙女、姨表孙女、姑表孙女。王熙凤说这一大套，这要放在相声里头啊，叫做贯口，哎，也叫贯口哏。凤姐还没说完呢，一旁边尤氏把她给拦住了，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停停，你呀别耍贫嘴了，是不是又要出什么坏点子，拿谁开涮呢？反正你呀不能招惹我，你要是招了我，我撕你的嘴。

凤姐儿呢，起身拍着手就乐，嘿呀，人家费那么大力气说，你们呢还胡猜乱想啊！得了，我呀不说了。贾母一旁边呢，呵呵直笑。嗯，凤丫头，你说啊，说吧，底下怎么样了？这凤姐儿假装的想了想，他们这一大家子呀，团团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的酒。最后呢就散了。王熙凤这笑话讲到这儿，戛然而止，可就没了。按道理来说呀，大家伙应该哄堂大笑，哎，因为是底包袱了嘛。实际上王熙凤用的是什么套路呢？就好像咱们经常听的那段笑话，说从前有座山，哎，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锅，锅里有个碗，碗里有块肉，我吃了你馋了，我的笑话讲完了。就是前边啊故意的铺陈，哎，扎扎实实的说一大堆，到最后呢突然间结束了，什么内容都没有，让听众的心里呀有这么一种失重的感觉。忽然间就会觉得这个讲笑话的人很有智慧，很会玩，哎，闪了自己一下，于是乎呢就会笑出来。本来王熙凤这个套路非常的好，可是今天呢她受了贾母的数落，心里头紧张，所以说发挥失常了。前边在铺垫的时候又有尤氏他们呢插科打诨，哎，给挡了包袱了，所以说她这个笑话讲完了之后，大家伙没明白，全都没乐，这场面可就太尴尬了。尤其是贾宝玉呀，直呆呆愣磕磕，伸着耳朵还听呢，还等着下文呢。结果一看这位凤姐姐绷着个脸什么也不说了，贾宝玉可就彻底的懵喽。不光是他懵了，众人也感觉这个笑话讲的是冰凉棒硬，一点劲都没有啊，全都懵了。幸亏史湘云比较懂事儿，一看凤姐儿这笑话讲得挺失败，湘云抓紧时间给弥补一下。哎呦，凤姐姐呀，您再讲一个吧。啊，王熙凤一看那只能再讲一个了，要不然收不了场啊。我这第二个笑话啊还是正月十五的事儿，说有一个人呢扛着一挂鞭炮在头前走，后边啊跟着一个小孩特别的淘气，这小孩呢就用这个香火头把这鞭炮给点着了，就听见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哦，那鞭炮可就灰飞烟灭了。可是那个背着鞭炮的人呢一点感觉都没有，继续往前赶路。出了城门之后，那人一回头，这才发现鞭炮都没有了，他还抱怨呢，哎，卖爆竹的做得太不结实了，一阵风啊就都给吹跑了。众人一听还是没乐，有人就问呢，二奶奶，他背的鞭炮让人家给点着了，噼了啪啦直响，难道说他就没听着吗？哎呦，这个关键点呢就在这地方，因为这个背鞭炮的人他是个聋子。说实话这个笑话啊实不怎么样，这在专业里头叫做缺陷哏，专门拿残疾人抓哏找笑，这是很低级很庸俗的。那么王熙凤讲完这笑话之后呢，效果还是不咋地，有几个人呢哇一声乐出来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就是给王熙凤捧场，哎，避免尴尬，跟着哇哇哇哇也乐了。按理说王熙凤就可以收场了，可是呢专门有那捣乱的，哪壶不开是提哪壶，哎，就问这凤姐儿，二奶奶呀，您前边讲那个笑话，就是说一大家子坐在一块吃饭，后来就解散了，就那个您好像没讲完呢，您还得接茬往下说呀。呵，这把凤姐儿给气的，心说我那个笑话已经都讲失败了，你让我怎么接着往下说呀。幸亏是凤姐儿这脑子比较灵活，她用手啊一拍这桌子啊，啪，只当是敲醒木了，
开口就说，接茬往下说呀，就说后来吧，后来就到了第二天了，就是正月十六啊，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呐，收拾东西还闹不清呢，哪里还知道后来的事儿呢，外头啊已经是四更天了，你们看看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着啊，笼子放爆竹，啪，也散了吧。就这一下子把尤氏给逗乐了。哎呦呦，你们看看这个东西，他是真会耍贫嘴哟。贾母也乐了，他提起来爆竹来，这可是个关键的事儿。哎，咱们也把那旗火、鞭炮都放完喽吧，好醒醒酒。贾蓉一听，急忙忙跑出去了，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里头放起鞭炮来。贾府的烟花爆竹是各处的贡品，娘娘赏下来的，那能错得了吗？又精巧又具特色。一时间呢，就听院子里头噼里啪啦乱响啊，外带钻天猴的呼哨声，滋儿啪，滋儿啪，叮啪。这一放炮，别人还好，林黛玉呀，本来就弱不禁风，胆儿又小，吓得浑身直哆嗦。贾母赶紧把黛玉搂抱在怀中，王夫人呢，就把宝玉搂在怀中。一旁边有薛姨妈啊，一回手搂住了史湘云。各位，就这地方也有讲究，每个人在情急之下本能的都是搂自己最心疼的人，贾母搂的是黛玉，王夫人搂的是宝玉，这都是他们的心肝小宝贝啊。可是薛姨妈不同，情急之下没有搂薛宝钗，搂的是史湘云。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讨好贾母，因为贾母啊叫史太君。王熙凤在旁边一看，她可就乐了，你们快瞧，这些个兄弟姐妹呀，命真好，有人疼，搂抱在怀中，像我可就完了，我是没人疼喽。一旁边尤氏把话茬接过去了，怎么没人疼啊，有我呢，瞧你这孩子，听见放炮仗你都害怕啊，得了，我搂着你吧，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你可别冲大辈儿占我的便宜了。玩笑之间，外面天上什么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石响，各色的炮仗又放了几回，十分的热闹。贾母啊又让小戏子们来唱一回莲花落，最后这贾母感觉有点饿了，因为夜挺深了嘛，他怕这个元宵太甜，所以呢喝了一碗杏仁茶。旁人有吃元宵的，有喝枣粥的，也有喝鸭肉粥的，吃完这顿夜宵，众人散去，这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哎呦，说句实话，这过年过节的一路折腾可是够累的，旁人还都好说，最要命的就是王熙凤。这熙凤最近呢，身体有点变化，什么变化呀，她怀孕了。可是作为管家婆，这逢年过节是大典呢，她不能够请假，不能够歇班，所以说就过于劳累了。等过完节之后，就感觉肚子不舒服，一阵阵的疼痛钻心，可不得了了，她小月了。这小月呀，是《红楼梦》里头的原文，要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流产了，真受不了啊。在家里头待了一个月不能出门，天天呢有两三个太医给他用药。可是凤姐自己呢仗着年轻体壮，虽说出不了门，脑子呀却一丁点都不闲着，想起什么事儿就命这个平儿去回禀王夫人，别人怎么劝他歇着少操心，他就是不听啊。就这么玩命的一折腾，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他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得了血崩之症。哎呦，这个难受劲儿您就别提了，像这种妇科的病，这叫难言之隐呐。在那个年头还不好意思往外头说，
所以说凤姐

是身心交瘁，倒卧在病榻上，哎，又是请医生又是吃药，耗的时间可就不算太短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在八九月份才渐渐的恢复。哎，这当然是后话了，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王夫人呢，没有了凤姐儿帮忙，就像失掉了一只膀臂。这么大一个家，这么大一片叶，他可就料理不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夫人呢，左思右想，最后拿定了主意，把大儿媳妇李纨给叫出来了，让她暂时的当这个管家婆。可是李纨这人呢，三从四德《列女传》懂得非常的多，道德品质非常的高，可是在管理方面他根本就不行啊，没有那么两把刷子。王夫人一看李纨是单丝不线，孤木不林，怎么办呢？给他派一个帮手吧。这又把三丫头探春给用上了，哎，探春李纨合作管这个家。可是王夫人呢还是不放心，再给添个人手。这回用的谁呢？用的是薛宝钗。说到这地方，咱们必须得插两句，王夫人用李纨用探春，这是假，这是幌子，重点的是想借这机会用一用宝钗。因为王夫人心里头明白，宝钗大家闺秀，在各个方面都是技压群芳，自己最理想的儿媳妇就是这宝钗，现在有了机会把宝钗用一用，哎，让她实习一下当这个管家婆，一方面让自己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增长才干，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大家伙瞧一瞧这薛宝钗比林黛玉强八套，她有真能耐。就这么一安排，这三人管家小组可就算是上岗了。要说这年春天呢，这事儿还真就不少。林黛玉又犯了咳嗽病了，整天咳咳咳上不来气儿。湘云呢也受了春寒，在恒芜院里头不断的用药。探春因为协助李纨理事，经常要在一起商量，这俩人的住处又有间隔，离得挺远，所以这俩人呢就商定好了，天天一早就在园子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碰头办事儿。这三间房子呀是省亲那年给太监们预备的下处，厅上头也有一块匾，写着四个大字，是辅仁育德，如今成了管家婆的办公室了。手底下人呢就给这地方起了个俗名，叫做议事厅，往来回话的执事媳妇们是络绎不绝呀。那么李纨和探春早饭都在一块吃，就餐地点呢就是这小小的议事厅，晌午之后才回去休息。贾府的婆子丫鬟们原以为大奶奶李纨一个人管事儿，比凤姐儿啊好搪塞多了，后来又听说怎么个茬，添了一个助手，就是探春。嗨，她也不过也是一个没出阁的小姐，平时又和气，一定是更好欺负。他们这么一想，干活啊就不卖力气了，哎，经常的偷懒。可是万万没想到，三五天之后，几件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过手，大家伙这才发现，这位三姑娘探春办事能力呀不比凤姐差，只不过言语温和，性情和顺而已。正赶上这几天贾府的几门亲友有的升迁，有的降职，还有红白喜事，王夫人呢经常前去吊贺迎送，出门应酬，前边常常是没人儿。这个李纨探春整天都在议事厅那儿处理府里的事儿，薛宝钗也进入了工作状态，到处巡查呀，哎，检查呀，把大伙给查的呀一个个不敢冒泡，都是规规矩矩的。有人在背地里头就开始抱怨了，哎呦，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索性连夜里头偷着吃酒耍钱的功夫都没有喽。就管得这么严，到底还是出事儿了。哎，单说这一天，王夫人
赶奔锦香侯府去应酬。李纨、探春

0: 就把太太伺候出门之后回到了议事厅，刚喝了那么几口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儿啊进来回话：“大奶奶，三姑娘，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昨天死了。这个事儿呢已经回过了太太，太太说呀叫回大奶奶还有三姑娘得知。”这吴新登媳妇儿说完了，往那儿垂手示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一言不吭，就等着下茬了。像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吴新登的媳妇儿啊，心里头有数。如果说像往常是凤姐理事，那么吴新登媳妇儿啊，巴拉巴拉就得给出主意，得说一个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可是今天换人了，上边坐的是李纨和探春。说句实话，这吴新登媳妇儿由心里往外的瞧不起这姑嫂二人，她有主意也不给出，就在这儿戳着，像电线杆子一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看看笑话，看你们两个生手，两个生瓜蛋子，遇见事儿了到底有没有主意。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0: 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豹子头林冲要那投名状，在山下遇上一人，跟他打斗到一块儿，这才发现这位能耐太高了，跟林冲啊几乎是不相上下。林冲这汗都出来了，那位呢也是呼呼的直喘粗气。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远处啊有人断喝：“哎，快快住手，别打了！”这一说别打了，林冲和那个人各自飞身跳出圈外，蹭蹭站稳脚步，把刀一横，扭头观看。一看呢，有点远处来了几个人，哎，正是梁山坡的几位好汉，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有汉地忽律叫朱贵。原来这几位寨主啊都知道豹子头林冲今天是最后一天送投名状了，如果说再不成功，这事儿就得有说道了。杜迁、宋万和朱贵心里头都特别着急，一琢磨，如果说今天林教头还纳不了投名状，那我们三个人呢就跪到地上求情，无论如何得把他留下呀。事不关心，关心者乱，这仨人就催着王伦：“哎，大寨主，咱们下山去看看吧，啊，林教头到底有没有进展呢？”王伦也挺好奇呀，那好吧，走上一遭。四个人呢坐着小船过了水坡，奔这边来了。老远就看见了有两个人呢正打呢，这场仇杀恶战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这几家寨主都懂武术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哎呀，这是两条龙啊。朱贵赶紧就说了：“大寨主啊，不能让他们再打了，刀枪无眼，斗长了非得出危险不可，咱们应当爱惜人才，哎，伤了谁都不太合适。”嗯，王伦点了点头，这才喊了一嗓子让别打了，两个这才罢手。这王伦呢，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长着清寂这位，这位壮士，敢问尊姓大名呢？哎，男子汉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是三代将门之后，杨令公之孙，我叫杨志，江湖人称青面兽。哦，人的名，树的影啊！一报这青面兽杨志。在场所有人都听说过，好家伙，这位是杨家将的后代，哎，金刀令公杨继业他孙子。那位说了：“你讲这个根本就不对，杨家将我们都听过呀，那是传统评书里头的杠顶之作。据说杨家将那有九代英雄，哎，头一代火山王杨滚，二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的儿子呢是杨六郎，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杨宗保的儿子杨文广，杨文广的儿子杨怀玉，杨怀玉的儿子杨世汉，杨世汉的儿子杨金豹，杨金豹的儿子杨满堂，这叫九代英雄。那么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孙子应该是杨宗保啊，也就是穆桂英他老公啊，也不是这青面兽杨志啊。这怎么回事呢？根本原因就是杨家将和水浒传它不是一套书，编杨家将那哥们儿和编水浒传这哥们儿，这哥俩没凑

万禁军教头林冲林武师，这几位呢也都是梁山的寨主，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就请您到山上坐一坐吧。青面兽杨志他有急事儿，哎，不想上山，可是拿眼睛这么一飘啊，不上山还不行了，因为自己那一担子金银财宝被人家喽啰兵啊已经挑到船上去了，这要是不跟着上山，这东西还要不回来了。因此上硬着脑瓜皮勉强着点了点头，嗯，王头领，那就讨饶一回。书说简短，众位好汉上了梁山，在聚义厅啊就摆下了酒宴。三杯两盏过去之后，王伦就问杨志，听说您在东京城做官呢，做的是制使，可是今天为什么到我这地方来了呢？杨志闻听长叹一声，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要说这个事儿，还得从八弟徽宗身上说起。这皇上啊，特别喜欢玩，特别喜欢乐，他就要在东京城修一座万岁山。这万岁山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最初啊，八弟徽宗当了皇上，可是没有儿子，真着急呀。那年头也没有男科医院，想看一看为什么不孕不育，还没那条件，怎么办呢？这八弟徽宗啊，特别信服道教，就请一位道士给他帮忙。哎，您说这皇上啊也是混蛋，你生不出儿子来，老道能帮什么忙啊？这位道士呢，左瞧瞧右看看，煞有介事，说这毛病啊，我找着了，就是京师西北角这地方啊，地势太低了，应该把它垫得高高的，那样的话呢，风水就改善了，您呢就能够有子嗣。这皇上还真听话，派人呢把西北角就垫起来了。您别说，地势一垫高喽，还真就起了作用了。这皇上啊，劈叉啪叉，接二连三生了两三个大儿子。哎呦，皇上乐得咯嘎的，认为这道士啊太有能耐了。实际上他就不明白，他不把这地势垫高了，他那么多媳妇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哎，三千粉黛八百娇娥，那怎么着不得生俩孩子呀？哎，可是皇上认为呀，是道士有法术，会看风水，这就把道士找来，哎，重重的赏赐，让他继续给看。这道士可就牛哄哄喽，胡说八道，就满嘴冒泡，在京城里找一地方，说这地方风水宝地，将来要出凤凰，如何如之何。皇上一高兴啊，就降旨了，说干脆把这地方也往高里头垫，就把余杭那地方的凤凰山给挪到这儿来就得了。真就在这地方平地修起一座山来，这山不能叫凤凰山了，还重名了，不带劲呢，因此上起名叫做万岁山。为了提高这个装修的档次，就在南方什么余杭啊、江浙一带呀，把很多的石头、花草、树木往东京汴梁城挪，这就叫兴师动众啊，这就叫倒霉催的，花的钱呢、啊、老鼻子了。那么运送这些东西就得有得力的人呢、啊、一共派出去十位制使。实际上制使这官啊不大，但是挺肥的，他又叫殿司制使，殿司啊又叫殿前司，哎，也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官署。制使是殿前司里边的官员，也就是奉皇帝命令差使做事的那些人。派十位制使运花石纲，这十位里头有九位都成功了，都运到了东京。古代运送什么东西呀、啊、组成的队伍就叫纲，运送花石的就叫做花石纲。可这世界上总有倒霉蛋，青面兽杨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押运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上一阵大风啊，把船给吹翻了，花石纲全都落到黄河里头了。杨志一看可就害怕了，哎，怕皇帝治他罪呀，没敢回东京，脚底下抹油，他溜之乎也。可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万岁山也修成了。皇上一高兴，降下旨意，凡属在修筑万岁山过程当中犯罪的人是一律赦免。杨志得到这些

消息之后是喜出望外，不行，我是杨家将的后代呀，我还得争气呀，还得进京城当官去，怎么办呢？攒钱吧，又是砸锅，又是卖铁，卖房子，卖地，就差卖血卖腰子了，凑了那么1800两银子，掰手指头这么一算，差不多少了，到京城活动活动，能够官复原职。打好了主意了，才把金银珠宝装到一担子里头，让仆人挑着，是赶奔东京。没想到半路途中路过梁山，碰上林冲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酒席宴间，杨志这么一说，王伦就问了：“杨志使啊，您估摸着您这事儿能办成吗？”“我感觉差不多少。”“哎，我看未必呀。您瞧这位豹子头林冲，禁军教头，德才兼备，可是被高俅给害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在我们梁山要落草当强盗了。杨志使啊，我看你别费那事了，东京城你也别去了，你就直接在这儿落草也当强盗。”杨志不爱听，心里话，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我当官多好啊，当强盗多丢人呢、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风都臭出800里去。杨志啊，摆了摆手：“大寨主，我不能愧对祖宗，我还得进京城去当官去。”“别，你还是当强盗吧。”不，我要当官。”“你当强盗吧。”“当强盗。哎呦，这白衣秀是王伦呐，死皮赖脸就要把青面兽杨志留在梁山。一旁边豹子头林冲看不下去了，心里头一阵一阵的直恶心，心说：“王伦呐，你有病，我林冲雪夜上梁山想要投奔你，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可是人家青面兽杨志不想上山，你呢又赖皮赖脸缠着人家，非得让人家留下，你这不是有病是什么呢？”实际上林冲不明白，白衣秀士王伦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林冲能耐太大，如果说留在梁山上，对他王伦是一种威胁，说不定哪一天呢就取而代之，把这大寨主就干掉了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又来了一个青面兽杨志，那个能耐和林冲不相上下，如果说把杨志也留在梁山，林冲也留到这儿，让他们互相制衡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王伦呢就负责宏观调控，这样的话就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了，梁山坡就定了，我这位置呢也就稳了。让您说他这个想法多混蛋吧，你养一只老虎，怕他把你给吃了，那么你改成养两只老虎，你死得不更惨吗？王伦呢呱呱呱说的满嘴冒白沫子，但是人家杨志根本就不搭理他，非得要下山进东京城，最后实在是没辙了，只好点头答应，就把那一挑子金银财宝啊还给杨志了，第二天一大早送他下山。林冲林教头就勉勉强强地留在了梁山坡，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青面兽杨志满了怀着信心呢奔东京城可就去了。原来那位仆人早就跑没影了，掉到哪条山沟里头去了不清楚，怎么办呢？重新雇了一个农夫帮着挑担子，这一路上是够奔汴梁。这挑子里头都是好东西，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就打算靠这些东西官复原职呢。书说简短，到了京城了，找客店吧，什么福来客店呢、兴盛客店呢、兴隆客店呢，杨志都不喜欢，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叫做高升客店。杨志心说这名字好，做官就盼着高升，我呀讨一个口彩，就住在这地方吧。紧接着就花钱打点。哎呦，那年头啊官场太黑暗了，到哪儿都得花钱，先给小官送，然后给中官送，再给大

官送，一层一层的把这钱呢送的就差不多了，还真不错，一路绿灯啊。最后他这事儿就倒在殿帅府了，只要是太尉高俅一批准，这事儿啊就算是成了。青面兽杨志真高兴，是真兴高啊，乐得脑袋起大包。到了约定这个日子，来在殿帅府见高俅，往那儿一跪，连头都不敢抬。上边高俅啊作威作福的翻看卷宗，什么叫卷宗呢？就是干部档案吧。等看完喽，高俅看杨志，越看越生气。那位说了，他生什么气呀？他就气这杨志不懂事儿，为什么不给我送钱呢？其实啊，杨志已经给他送钱了，但是直接送没有那个门路，怎么办呢？就把那钱给小官，小官给中官，中官再给大官，一层一层往高俅手里头传。但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了，有那么两位呀，特别的贪婪，把这钱呢往自己兜里头一揣，没给高俅。那高太尉大贪狼，没看着钱能开心吗？因此上看杨志就别扭，就眼眶子发青，一拍桌案啊，刀！好你个杨志啊，给万岁爷押送花石纲，半路途中把花石纲给丢了。你没到东京汴梁来自首，你是畏罪潜逃。事到如今，看万岁爷把尔等罪孽赦免，竟敢仗着脸皮上这儿来复职来，没追查你罪责就够不错的了啊！你还舔着脸想复职，没有那好事儿。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两旁人答应一声啊，抡起棒子来，劈球啪嚓就打，出去，出去，出去，劈球啪啪，哎呀！这杨志左躲右闪，还没躲利索，脑袋上头打一包，后背上头起两条领子，还抱头鼠窜，由打太尉府里头就跑出来了。倒在大街上，杨志他傻了，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心说我那么多钱呢都花出去了，打点这官司，可没想到全都喂了狗了啊！打水漂都没想啊！哎呦我的天哪，官场怎么那么复杂呀，我还能不能玩得转呢？回到殿房之后，一头扎到床上头，恍恍惚惚可就无计可施了。哎呀，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到梁山坡去，我做强盗，我入伙，不行啊，不行啊！我杨志三代将门之后，真要是当了强盗，辱没祖宗，干脆我呀，凑俩钱我回老家吧，是做买卖也好啊，是开饭店也行，要不然就戳杆子立场子，我教徒弟，把我们杨家的武功发扬光大，那也是正经营生啊。哎，目下还有难题，就是电饭账我都付不起了，这钱上哪儿找去呀？愁肠百结，最后想起来了啊，我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变钱呢，就是祖上所传的这口宝刀，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是雪铁如泥。如果说把它给卖了，少说是两三千贯，拿着这些钱呢，我回老家事情可就好办喽。他在行李里头把宝刀拿出来了，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舍不得，我要是把它卖了，我不成败家子儿了吗？哎，忍痛割爱吧，将来我发迹了，有了钱我再赎回来不就得了吗？想到这儿，拿着这口刀出了店房，就走在了大街之上。上哪儿卖刀去？杨志啊，不会做买卖，他瞎溜达，溜达到骡马市来了。一看呢，大骡子、大马、大驴，旁边还有两头骆驼。哎，干脆就在这儿卖吧。青面兽杨志还抱着宝刀，挨着骆驼就站到这儿了。这骆驼回头看他呀，直打响鼻儿啊，突啊突。怎么回事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骆驼他不乐意了，
心说我们在这儿卖呢，哎，我们都是。

0: 四条腿的，可你为什么也在这儿卖呀？啊，你是两条腿的，咱不是一品种啊。好嘛，这骆驼也混蛋，人家杨志是卖刀，哎，不是卖人的。可杨志不管那个，哎，骆驼讨厌我呀，我还讨厌骆驼呢。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哎，继续卖刀。说是卖刀，可他外行啊，傻了吧唧往这一戳，已经过了中午了，连一个问的都没有。杨志他着急呀，到底毛病出在哪儿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

0: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2: 青面兽杨志在东京城的罗马市卖宝刀，挨着大骆驼往这一站，这骆驼呀挺别扭，可杨志比骆驼还别扭呢，往这一戳就是半天啊，只累得头晕目眩，腿肚子转筋。可是呢，连一个买主都没有，也别说买主了，连问价的都没有。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我这宝刀可不错呀。正这么个时候，旁边有一老头，哎，卖驴的走到杨志近前。哎，年轻人呐，我看你半天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老人家，我在这儿卖宝刀呢，难道说您看不出来吗？哎，我看不出来，不光是我看不出来，哎，是人就看不出来。杨志一听这事儿麻烦了，怎么看出来我是卖刀的就得不是人呢？年轻人，你看你这刀上头连个草标都没有，你也不说话也不吆喝，哎，往那儿一戳就跟二傻子差不多少。再说你站这地方也不行啊，这是罗马事儿，哎，你看我卖驴或者说卖骆驼这都可以，因为罗马驴骆驼还包括大肥猪，这都属于是一个系列的，可你这买卖跟我们不挨着呀。哎呀，老人家呀，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哎，你要是真想卖呀，我给你帮帮忙。哎，你瞅见没有，这位说着话一哈腰，由的地上捡起一草棍来，把这草棍啊这么一掐，折叠一下系一下，变成一个草标，哎，是十字形的。行了，哎，就这草标啊插到你的刀上，大伙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另外地方呢也得换一换，你呀，哎，你上天汉桥，天汉桥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啊，好文的好武的都有，有喜欢你这刀的过来一搭价，嘿，你不就有买卖了吗？哦，多谢老人家了。杨志道完了谢，抱着刀啊就奔天汉桥来了。为什么叫天汉桥呢？书中代言，东京汴梁当中啊有一条汴河，有人称汴河叫天汉，哎，也就是天河的意思，所以说这座桥名字叫做天汉桥。杨志来到天汉桥头，拿着刀往这一站，哎，您别说，这回跟罗马市啊大不相同，有很多人过来看，也问问价钱，哎，怎么卖的？杨志告诉他们3000贯。这帮人一听，哎，什么玩意儿就3000贯呢？你穷疯了吧你呀，啊，买把刀就3000贯，哎，要买把剪子呢，我就得卖腰子，我就得。杨志不高兴，嘴上没说，心里头琢磨，你别卖腰子了，就你那腰子呀，连一个老钱都不值，哎，就是烤着吃，恐怕都骚气。什么眼神啊，这么好的东西愣看不出来。继续等着吧，这地方这人呢是越来越多，哎，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忽然之间呢，就有一阵骚动，有人就喊起来了，哎，快躲开躲开。人群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往两旁闪呢，有人还吵吵呢，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可别咬着啊。杨志当时就愣了，心说这东京汴梁开封府这地方户口百万呢，怎么还能出来老虎啊？正在疑虑之间，一看顺着大街呀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人，这人呢有20多岁，长得肉领子，眉毛铃铛眼，撅刺的鼻子，橘皮子脸，瘪帮子嘴，大马牙，卷卷头发像乱麻，嘴里边喷着酒气，脸上带着流气，打嗝喷着臭气，上下是一身的邪气。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呀在天汉桥这一带可是颇有名气，不过呢不是美名远扬，而是臭名昭著，人送外号叫眉毛大虫净街虎，泼皮牛二。这泼皮呀是老词儿了，拿现在的话来讲，哎，就是地痞，就是流氓。 这牛二15岁那年气死他爹，18岁那年气死他娘，

在天汉桥这一带呀，往街上一走，老百姓没有不躲着他的。他在街上一溜达，哎，是做买卖的赶紧就收摊，是走道的赶紧靠边，谁也不敢惹他呀。为什么呢？只要他一出来呀，从早到晚总是打架，哎，一打架呀还不要命，生死不怕，表里不分，茅房的石头是又臭又硬，大家伙穿新鞋不能踩一泡狗屎，哎，因此上都躲着他。这家伙滚刀肉，到了官府里头他也不怕，蹲了监狱也不在乎，因此上老百姓啊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眉毛大虫。还有人说这牛二是屎壳郎钻夜壶，昏天黑地，还有人说他是三伏天孵小鸡儿，哎，坏蛋一个，蒸不熟煮不烂滚刀肉，刀剁不开碾子压不扁的拧头筋。像这么一条臭鱼，官府把他办了不就得了吗？嗨，还办不了他，因为他呀不敢得罪官府，如果说遇上高衙内那样的，把他吓得黄花鱼就溜边了。他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要不怎么说他是地赖呢？所以今天这牛二一出来，大家伙啊都往两旁闪。这牛二晃晃荡荡就来在杨志跟前了，一瞅杨志手里头拿着这口刀呢，哎，我说别人都跑了，你怎么不跑啊？你还抱着口刀，哎，这玩意儿是卖的吗？啊，一点都不错啊，那你卖多少钱呢？卖3000贯。什么？哎呦哈，3000贯！哎呦，你这就是放屁呀，而且不是一般的屁，是你妈的紫花月白的屁。老子我前天花了3文钱买了一把小刀，哎，照样是切肉剁豆腐。你这刀有什么特殊的？敢卖3000贯啊？你是哄抬物价呀？你是？哎，我必须得瞧瞧，这刀是怎么意思？他抓住了刀把，印崩黄，嘎嘣，苍啷一声，这刀就拔出半截子来。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脊梁沟直冒凉气儿。这刀怎么这么亮啊？寒气逼人呢！他蹭楞把刀又插回去了。哎，这刀啊，嘿，跟我那把呀，也差不多。杨志一听，他乐了。朋友，我这刀跟你那个是大不相同，因为我这是宝刀。宝刀，你说说怎么个宝法呢？我这有3大特点。第一，它可以削铜剁铁，结金斩玉；第二呢，可以吹毛利刃；第三是杀人不见血。哎呦，风大你可别闪露舌头，你小子吹牛倒是可以，你吹骆驼可就不行了啊！这3个特点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好，那我可记住了。头一个特点是削铜剁铁，还什么结金斩玉。哎，你看看啊，哎，我这有钱，一伸手往兜里头摸，哎，任麻都没有。你等着啊，我有钱，有钱呢。这小子晃晃荡荡奔这个天汉桥边的生药铺可就去了。您看那些做小买卖的或者说逛街的全都躲得远远的，都跑了，可是生药铺跑不了啊。掌柜的只好硬着头皮还在这儿戳着。牛二过来了，哎，我说你这地方不是有钱吗？啊，给我拿点儿，我要去试刀去。掌柜的得罪不起呀，这才拿出来一摞铜钱，哎，交给牛二。这小子拖着铜钱呢又倒在天汉桥，就把这一摞铜钱放到桥栏杆上边了。哎，我说卖刀的，你赶紧砍一砍，哎，看这个削铜剁铁到底灵不灵。杨志点了点头，唰啦一声把宝刀抽出鞘外，寒光似水，冷气逼人呢。朋友，请你上眼。说着话，刀抡起来奔这摞铜钱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一声啊，所有铜钱都被斩为两段，稀了哗啦落到地上了。怎么样，钢口还说得过去吧？行，啊，倒是有点特殊的。你说还有第二个特点叫什么？吹毛利刃。对，就是啊，找几根毛来，猪毛也行，狗毛也行。

0: 把这毛啊放在我刀刃上头，用嘴这么一吹，毛可就断了。
1: 好，哎，现成的。
0: 说着话往自己脑袋上头揪啊，咔揪下一撮子头发来。
1: 你看啊，你说猪毛狗毛，我这没有，我这有人毛，反正跟那个也都差不多少，你给我试试。
0: 好嘞。这杨志啊把他这头发接过来，然后呢把自己宝刀一横，这些头发轻轻的往刀刃上头一粘，一股腮帮子啊噗就吹了这一口气儿，这些毛啊唰齐刷刷都断了。
1: 行啊，这第二个特点呢也是真的。不过你还说第三个特点是什么？杀人不见血。
0: 一点都不错。
1: 这个也得试试啊。你找个人来，你把他给杀了，看看你这刀上头有血没有血。
0: 杨志一听可就为难了。这位朋友啊，咱们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有砖有瓦有王法，怎么能够随便杀人呢？
1: 你不说杀人不见血吗？
0: 这个是真的。
1: 真的你就得杀人，要不然你就是撒谎。
0: 干脆这么办吧，你找来一条狗，我把狗头砍下，您看我刀刃上头有血没有血。
1: 不行，杀狗跟杀人能一样吗？
0: 必须得杀人。朋友啊，你怎么胡搅起来呀？如果说我真杀了人，这官司谁去打呢？
1: 那我不管，你杀人就为验证你这刀，打官司啊，爱谁打谁打去。废话啊，你在这儿弄虚作假，你说这刀杀人不见血，可是你不敢杀，你还让我走路。
0: 我就不走，今天呢我就买这刀，我看看你是真货还是假货。你给我杀人，快杀人。朋友，那我要是不杀人呢？
1: 不杀人呢，你这刀就是假的，我就给没收了。
0: 这小子是真过分呢，说着话上前来就要抢刀，杨志攥住了不给他呀。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0: 是你不讲道理呀，你卖假货呀，没收了。俩人呢就在这夺刀。这时候天汉桥的老百姓都看见了，其实啊早就看见了，但是躲得远远的在那儿瞧着。现在一看夺刀了，这矛盾有点激化，大家伙啊呼噜呼噜呼噜就往前围，里三层外三层的，少说有好几百人了。杨志脑筋蹦起多高来，朋友，不要再给我捣乱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也不是平常之辈。你家老爷我原本是殿司制使，现在呀贪了点事儿，困在了东京，这才街头卖刀。
1: 怎么着啊？你还是殿司制使？
0: 你要是制使啊，那我就是王爷，我就是侯爷，我就是皇上他大舅子。少扯这里根楞，我牛二啊眼睛里头不容沙子，你这刀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得归我了。说着话呀又玩命的抢这刀。杨志双手抓着刀往周围一瞧，看热闹的可不少啊。诸位呀，你们都看见了，这个人他不讲道理，不给钱愣夺刀，这不是拦路抢劫吗？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们倒是给我评评理呀。可是大家伙呢都惧怕这牛二，不但不往前走，还一点一点的往后退。牛二一瞧，哦，感情所有人都怕我，那我就更肆无忌惮了。牛二接茬拽这刀，可是拽了十几下愣是拽不过去呀。这小子恼羞成怒了，
1: 哈哈，看起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是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了啊！去你的吧！这小子呀，真够活驴的，抬起右腿来，照着杨志那肚子上头啊，咣，就是一脚，就这一脚把杨志的活给踹上来了。哎呀，我长这么大没受过小人欺负啊！你这牛二，你敢踹我啊？那可就对不起了。杨志把刀往左边这么一晃，抬起右腿来，照着牛二这胯骨啊，咣，也是一脚。他这一脚那力度比牛二那脚可大多了。这牛二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倒退十几步，扑通来一大腚墩儿，一下子摔了一个四脚朝天，就跟那大王八翻了个，哎，是一个形象的。看热闹老百姓呢，哇，啊，全乐了。这一乐，牛二更挂不住劲了，由打地上爬起来，像野驴一样爬了爬了屁股上这土。呵，小子，你可真够狠的，把爷爷我踹了一个四脚朝天了，好像翻盖的大王八。你打听打听，我牛二叫做净街虎，我不叫净街王八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这刀是杀人不见血呀！今天我就拿你这刀，还把你脸上那轻纱剂，我给他骗下来，我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人血。让您说，这小子有一句人话吗？打人怕打脸，骂人怕揭短。青面兽杨志脸上的青迹，哎，那是自然灾害。他最不愿意提的就是这事儿。可今天这牛二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说出那话来是相当的嘎咕，在场众人呢也没有素质，哇，又是哄堂大笑。这下子杨志又挂不住了，腾一下脸就红了，就那青迹呀，都变成紫迹了，都哎充血了。哼，我告诉你，你这个泼皮，再敢胡言，某家就教训教训你。你他娘的还教训我，我还没教训你呢，休走你看拳。说着话往前一纵身，抡拳头就打呀。杨志轻轻往旁边一闪，他这一拳可就走空了。这家伙一晃脑袋，嗡，往前一撞，哎，又撞了个羊头。您别看这牛二经常在大街上打架，可他不是武术大家呀，就他打架那身手，什么抄个腿呀，抱个腰啊，撞个羊头啊，那跟杨志怎么比呀？小巫见大巫，所以说这一脑袋撞过来，杨志稳稳当当往那一站，一运气，肚子一拱劲，他没躲。牛二这脑袋呀，啊，棒，正撞到杨志这肚皮上头。杨志啥事没有，可把爸呀把脑袋往前这么一顶，就顶到杨志胸口上头了，哎，就耍赖皮呗。青面兽杨志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的忍耐性也是有限的。苍天哪，这都是什么世道，什么人哪，我一忍再忍，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爸爸爸，我就宰了这个东西吧，先痛快痛快，以后有什么事儿再说。想到这儿，抓刀鞘摁崩簧，嘎嘣，刺啦啷啷啷啷啷啷，宝刀出匣，就高高的举过了头顶。牛二啊，你快快的闪开，如若不然，让你身首异处。哎，你就吹牛吧，你就，哎，我就不闪开。你喊上三声不闪开，脑袋马上就落地。哎呀哈哈哈，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啊，不就喊三声吗，哎，你听着，哎，不闪开，哎哎，不闪开，哎，我的，不闪开，哎，怎么样，哎，我这脑袋不是没掉吗，啊，霸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刀真是宝刀啊，脑袋砍掉了，滚出去老远去。这牛二还没彻底的死亡呢，哎，把嘴一张还说了一句话，这回脑袋掉了，真是宝刀啊，一命呜呼。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康熙帝玄烨。前文书咱们说到辅政大臣这鳌拜看得正热闹呢，正抓耳挠腮，心里头正美呢，可这些满洲少年呢，突然之间呢，哗就扑上来了，啊，啪就把鳌拜摁那儿了。哎，这鳌拜啊，一开始还以为闹着玩呢，这干什么呢？这些孩子都上我身上来了，拥抱也不能这么拥抱啊。不大会儿一看，人家把绳子掏出来了，他感觉不对劲了。我这一万滴对啥呀？你谁呀？啪啪啪，绑上了。啪啪，给六大嘴巴，干什么呢？先打去你的威风。就把鳌拜活刺拉给抓住了，捆到那儿了。康熙出来了，14岁的小孩大喊一声：鳌拜，你太可恶了，你独霸朝纲，上欺天子，你下压群臣，来人呐，压起来，扎，给塞监狱去。这就把鳌拜给收拾了，那么立刻宣布了鳌拜的30条大罪。

三十条，哪条都够他死的。但是，这个康熙呢，对这鳌拜还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那么，为什么康熙没有杀这鳌拜呢？这得说是康熙的英明之处啊。这个举动，他稳住了镶黄旗，稳住了朝臣。那么，如果杀鳌拜，势必还得引起一阵乱、惶恐、朝纲不稳呢。就由这一点来看，康熙很聪明，部署的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也显露出来康熙政治家的风范。此后呢，康熙大帝是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定了大清朝兴盛的根基，也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那么康熙的一生是非常有贡献的，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康熙啊，英明之皇帝。那么概括说来呢，共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个是削平三藩，巩固统一。这个三藩是谁呀？哪三藩呢？这三藩指的是明朝的降将，归降了大清的降将，有吴三桂、单可喜、耿精忠。这三个人过去都是明朝的带兵打仗的军事头领，后来呢，都归顺了清朝。那么清朝呢，就封这三个人为王。吴三桂呢，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单可喜被封为平南王，镇守广东；耿精忠被封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当时这三位王啊，占据要地，拥兵自重，也成了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独霸一方啊。那么这其中啊，是以吴三桂的实力最强，他的势力最大，兵也最多。从顺治朝开始，这个吴三桂的军费开支浩大呀，这个军费开支由谁给？由朝廷给啊。太大了，以大到什么程度都惊人。单说，咱们就说顺治十七年，拿顺治十七年为例吧。当时国家政府的收入，就国家的税务收入，银子是多少呢？是875万两。这一年收入875万两银子，朝廷收入了。可云南吴三桂这一个省的军费开支，银子是多少呢？900多万两。国家收入875万两，他这一年支出900万两，那国家收得了吗？还得倒贴。所以啊，这就是一个藩王，那仨藩王同时跟朝廷要银子，那朝廷真有点招架不住了，不给不给就瞪眼睛，不给造反怎么办？不给出战争怎么办？所以啊，弄得朝廷简直是闹心十分呐。这个康熙当了皇帝之后，他铲除了鳌拜，那么三藩也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他决定削平三藩，强化皇权。这决定撤藩了，把这三个王爷都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商量。这一商量还坏了，为什么呢？

慢呢。但支持撤藩的呢，少数就几个人，以谁为首呢？以兵部尚书明朱明的人为首，就跟皇上说撤，你撤，他要反，他该反还反，你不撤他，啊，等他养足了、养肥了、养出精神头了，该跟你干了。他要反是早晚的事儿，他要不反，那他就彻底不反。咱们呢，就把这锅水掏干喽，见见锅底到底什么模样。皇上，您就下令吧，没事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骑驴看唱本，咱们就走着瞧吧。啊，左六有这么事儿呢。明珠这么一说呀，这个小皇上康熙心里还有点底。行，嗯，那年康熙多大岁数？20岁，那也得叫小皇上。20岁当国君，那没经验。但是康熙20岁经验足，有政治头脑。康熙这样人他怎么就少呢？那历史上就一康熙呢，是不是？最后康熙大帝是力排众议，劝说这些大臣们一顿说，口似悬河，阴晴自酌，化了长江，滔滔不绝，那语言如长江之水滚滚向东流，就把那些反对撤藩的那些大臣们全都说服了。下圣旨，这圣旨就下去了。这圣旨一下去可热闹了，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时候的云南就有点骚动，广东骚动，福建骚动，仨骚动。可是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就在这三番骚动之际，这个北京城发生大地震，地震刚过，太和殿，皇宫里太和殿呼又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之后，康熙帝的正宫娘娘皇后还驾崩，你这玩意儿天灾人祸全都堆在这儿了。20岁的康熙，你说能经受住这种打击吗？那是朝里与朝外，反叛于内边，雷火于地震，天灾于人祸，包子和馅饼一起都来了。那是气着哭吃，不吃也得吃，全都砸向了20岁的康熙呀。可这个时候的朝里朝外呀，众大臣们可坏了，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大伙啊私下里都在一起嘀咕，坏了，兄弟啊，搬家吧，咱们走不了啊，但咱们的家属得走啊，真要吴三桂等人杀进来怎么办呢？啊，地震天灾人祸的，啊，吴三桂杀进来能饶了咱们吗？我把家属啊都搬到那村里去了，搬回我老家了。你搬回老家算啥呀？我都把我老婆整到美国去了，都这个了。不少大臣们的家眷纷纷离开北京，大伙这个目光全看到这康熙呢，看了这个年轻的小皇上。这时节的康熙呀，临大事有静气，青年天子康熙就在这危急时刻，哎，痴心坚定，气静不慌。干嘛呀康熙呀？该处理国政，处理国政。说怎么的了？三藩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造反了，现在你扯起大旗，哈，杀呀，抓呀，恢复汉室江山，恢复我们汉人天下。你说这小子，你说他把清军引进来的，最后他又喊出口号要把清人轰出去，战乱了，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好家伙，吴三桂占了好多城池啊，江南岌岌可危。可是康熙呢，该处理国政，该玩玩，该下棋下棋，谈笑风生，一点也没露出来慌啊。

啊，神儿啊，慌了神儿的那感觉，没那感觉。每天跟大臣们议政，有的时候还行为打猎，到外边骑骑马，放放鹰，遛遛狗，玩玩猫。呀哈，青年皇帝稳当，大臣们心里似乎就有底了。你看这家得有主人呢，这个主人要是稳重，哎，大伙都跟着稳起来了。没事儿，看这意思没什么事儿，咱们皇上心里有主意，有把握。别看前边怎么乱，咱皇上心里有底，肯定是皇上私下里买了几颗原子弹，准备给这吴三桂。那去去去，那年没五原子弹，总而言之，大伙一看皇上有底啊，心里就有底了。好家伙呀，这三藩的战争打了多少年呢？8年呢。好家伙，经过8年的平叛战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这可真不容易。20岁康熙才呀，就担这么大个重任，你可想而知那个压力。把三藩打败了，康熙是长出口气，咕咚躺在床上大睡了2天，心里头这回才踏实了。实际平日里那都演戏，故作镇静，说玩儿笑在脸上，慌在心中啊。但康熙没什么事儿，自己就琢磨，我千万千万可别露出惊慌之色，那就麻烦了。打败了三藩，可以说是康熙一大功绩。随后呢，他就开始着手统一台湾。这个台湾呢，因为在明朝天启4年，这个荷兰入侵台湾，就把台湾占领了。顺治18年呢，那么这个郑成功又从荷兰人手中把台湾给收复回来了。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自立南明王啊，占据了这个台湾。康熙22年，这个郑经就死了，由他的儿子继位。这时候台湾的局势可不稳，哎，康熙就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侍郎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军舰呢，带领兵船呢，带领军队攻下台湾，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那么台湾收复过来了，不过在我国的北方啊，也有麻烦。这个沙俄的军队老跑到咱们国家境内里边是杀夺抢，什么事儿都干。一整这沙俄军队就跑过来，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了雅克萨、尼布楚，好多地方都被这沙俄给占领了。康熙统一了台湾后，立刻派军队进行2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在康熙28年，同俄国、同沙俄在这个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境，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戈尔毕奇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呀，标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康熙还有好多贡献，咱们就不一一再提了。你像什么亲善蒙古，因为这个蒙古啊，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对这个蒙古问题头疼。不但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头疼啊，从这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一直使历朝历代感觉到头疼。那么康熙给他解决了亲善蒙古，他把蒙古建立成了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啊。康熙

0: 己聪明啊，太聪明了。那么在康熙的身上有三种血统，可以说有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因为康熙的父亲是满洲人，顺治嘛，那么他的祖母呢是蒙古人，但是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有的听众说康熙的母亲是汉族，对，是有史可查，清史记载，绝无谎言呐。康熙的母亲是佟佳氏，这个女人非常贤惠，也很有文化。那么在康熙小的时候呢，她就用儒家思想，用汉学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啊，康熙对这个汉文化那是研究极深呐。那么康熙他有多少子女呢？他共计有35个儿子，16个女儿。有的听众吓一跳，我的妈呀，35个，那都不是一个妇女生的。你想一个皇上啊，3宫6院啊，媳妇儿多，媳妇儿多生的就多呀。他有35个儿子，16个女儿。康熙在教育子女上，那可以说别人谁也比不了，他把子女教育的个个成人。那么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重要的内容。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熙的儿孙们，没有暴君，没有昏君。康熙的继承者是雍正和乾隆，这两帝皇上都是非常杰出的。那么在康熙的皇子中呢，没有不学无术的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和康熙和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但是康熙帝的儿子太多，他又在位时间又长，这常言说得好啊，夜长梦多呀。所以啊，他的皇子们结党自固，争夺皇位，最后导致残酷的宫廷斗争。这个我在下面呢要给大家讲讲。单说公元1722年，也就是康熙61年，这一天宫廷里发生一件大事，全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大事呢？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雍正皇帝。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公元1722年，皇宫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皇上死了。皇上死了，那能不算大事吗？康熙死了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由45岁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继位，年号雍正。这里边要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自从雍正继位一直到现在，史学界和这民间对这个雍正皇帝继位是否正继位还是窃取之位，就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野史笔记文艺创作更是对此特别关注啊，这雍正继位都成了一个很大的谜啊。特别是有一部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就进一步的将雍正继位一案加以渲染，引起了广大观众极大的兴趣。有不少人就研究这雍正怎么继位的呢？哎呀，研究的茶不思饭不想啊。你想都那么多年过去了，他是愿意怎么继位就怎么继位吧。不过作为历史学术研究还是有价值的。清朝这个皇帝继位啊，

没有采取汉族这嫡长继承制。这个嫡长继承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的长子继承皇位，他没有采取这个。由努尔哈赤开始，就制定了一个遗诏，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谁来当皇上，由八大贝勒开会决定，选举，还挺民主的还。那么八大贝勒同意，那么你就可以当皇上。八大贝勒不同意，你就当不了皇上。这康熙是继承了其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他采取了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免得皇帝死后啊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我把这太子早早立起来，这就是皇太子啊，将来他就是国君，你们大伙将来都得听他的。这就没人跟争了，皇太子已经有了。这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什么呢？是皇太子同他们兄弟们之间会产生残酷的斗争。这个康熙啊，光看到好处了，没看到这个坏处。康熙共有35个儿子，这35个儿子呢，排序的就有24人，成年册封的就有20人。那么这20个皇子中，年龄比较大的有12个。那么皇太子是谁呢？这个皇太子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叫允仍。因为康熙的皇后啊叫赫舍里氏，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康熙跟这个赫舍里氏两个人的感情那不是一般呢，很恩爱。可是呢，赫舍里氏在生这个允仍的时候难产死亡了，孩子保住了，母亲没了。这个赫舍里氏死那年呢才22岁呀，康熙是十分的伤心，所以他对这个赫舍里氏留下这个男孩这个允仍就特别的疼爱。就照一般的孩子，他有别的儿子有别的女儿，允仍他特别疼爱，他给这允仍的爱也多。那么第二年呢，就册封这允仍为皇太子。这一年康熙22岁，皇太子多大岁数？2岁。这康熙把这太子立得过早，他就出毛病了。因为立太子过早，太子还年幼，那么点儿就立了太子了，他的兄弟也好，朝中大臣也好，早已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啊，这就避免不了溜须拍马。这一溜须拍马坏了，就结交成太子集团了。渐渐允仍就大了，懂事了。在他小的时候，这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那是尽心尽力啊，生活上特别关爱。在康熙17年的时候，这个皇太子出痘，结果这正是打三番的关键时刻，那太子有病了，康熙都亲自护理太子，连续12天呢都没有批阅奏章，就在太子身旁。从这一点上看，康熙对这个皇太子那可以说照顾十分。允仍长大了，太子集团形成了，围他的身边的人也就多了，说好话的也有，说坏话的也有，这就成了一党了。因为什么呢？允仍的生母是皇后赫舍里氏啊，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赫舍里氏的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他的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啊。这索额图就结党，就围着太子转啊，没啥事就秘密合计，议论国政，密谋大事。你老那么偷子商量，没啥事在底下瞎嘀咕。康熙多聪明啊，能没有察觉吗？康熙就看出了这点，他就警告这索额图啊，说你们呐，轻点商量，不要这样，你们在背后密谋的事儿，你们勾结在一起所作所为的事儿，你们背后说的怨言的事儿，

我都了解，你们所说那事儿都不能摆在桌面上，你们心里头非常清楚啊。所以见见所图，收敛点，收敛个收敛点。哎，康熙一不嘱咐他，他又把这集团扩大了，一点点扩大，都扩大到康熙身边去了。康熙就感觉到自己这个皇权受到了威胁，那就不能不管了。那皇上要痛下杀手，那就不是一般了。一旦心一横，那就是手下无情。这杀索图这样的大臣也得找个茬啊。康熙就鸡蛋里挑骨头，左翻右翻啊，五百年古八百年康，找了一堆毛病，最后把索图给处死了。杀了索图之后，他同时呢警告皇太子，这就是例子啊，小心点，不要结党，我杀索图是为了咱们好，明白吗？他把这咱们两个字格外的语气加重，那意思就是说为大清朝好，为咱们皇家好，你结党对国家对社稷都有威胁。可是康熙的嘱咐啊，并没引起这个允仍的注意，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呢变本加厉，他把这太子集团就更加的扩大了，更加嚣张了，更加了，康熙也就更加的憋气了。所以在康熙47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康熙在木兰围场正行为采烈，那么他越想这个允仍很多事儿越做得不对，所以啊，康熙就下了圣旨给这允仍，你不伐祖德，不遵朕训，结党营私，废除你皇太子。所以康熙就下了道圣旨，就废掉了皇太子。下令之后，康熙是大病一场啊，8天8夜不安寝食，没啥事儿，皇上还偷着落泪。那没办法，他既可怜这允仍，又恨这允仍。你想这么多年扶持这皇太子容易吗？啊，废了。他一想，我把江山交给你啊，你也没好。那么康熙废皇太子，结果引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其他抱有野心的皇子们，那是结党钻营，拉在一起，打在一处，啊，形成了党派。这里边要说的有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这个皇八子集团呢，这个八爷大家在电视剧也看过，巴贝勒，哎，这个人有才啊，礼贤忠义孝方方面面都占全了，贤王他这儿结了一个党羽，就准备够奔这皇位放马追风。一看这皇太子允仍下去了，这我有机会了，所以他这儿组织了一个集团。那么皇四子集团呢，就是这胤禛、固山、贝勒、雍亲王也组织了一个秘密集团。不过这里头要说一点，这个皇四子集团的成员有允祥，他的13弟允祥，还有17弟允礼，以及他的舅舅隆科多，还有一位外户大臣叫年羹尧，他们组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高明之处，就不像八皇子集团那么明目张胆。胤禛这个人做事谨慎小心，他这个集团的形成谁也不知道，秘密的形成了一个集团，不显山不露水不挂招牌的形成了一个集团，那做的隐秘。那么相反，这个皇八子集团呢，做的就有点广告形式的了。哎，大伙都知道了，朝臣们也明白了，康熙也懂得了。那么四皇子手下有一谋士，就给这胤禛出了个主意，你呀，

得以孝当先，你得孝顺，跟任何人不来往，哎，就是孝，博得皇上的欢心呐、啊。就这么样，这胤禛是大施孝道啊。那每天请安，那都不算什么，你反就孝呗。康熙有病了，那床前床后床左床右，端茶倒水端屎倒尿，你反这么说吧，那就孝的了不地，就赢得了康熙的欢喜。康熙还没看出来，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还有十三的阮祥，他们已经是一党，没看出来。康熙死了，胤禛登基坐殿，说怎么登的基，至今没说吗？还是个谜啊！他当皇上到现在还是个谜。那么关于雍正继位，这里边有三种说法，有遗诏继位说，有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三说。下面我说第一说，这个遗诏继位说，这种说法说什么呢？说雍正受到他父亲康熙的极其信任，极大的关注，极大的疼爱，极大的极大，派这胤禛曾经到我天坛代行祭天大典啊，那了不得啊，那皇上才能去到那儿祭天大典呢、啊、他把他四儿子派去了，说这就有迹象表明皇上将来要把大位传给雍正，就传给胤禛，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那么遗诏继位说，说有遗诏，康熙死了，这个遗诏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传位给胤禛。到现在谁也没看过这遗诏，反正这就遗诏继位说。第二是改诏篡位说。改诏篡位说呀，说这个康熙呀、啊、不得已死皇子啊，得意谁呢？十四贝勒，这十四贝勒就是阮提呀、啊、大将军，他这十四儿能干，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能干，所以啊康熙临死前就写了遗诏传位十四皇子，结果这个大内高手啊，负责京城卫戍部队总司令年羹尧宣读遗诏的时候，就把这遗诏给改了，传位十四贝勒，他把那个十字上面给添了一横，底下给弄了一勾，就变成了传位于四贝勒。那么这个恐怕站不住脚，为什么呢？古代写那个于啊，不是干勾于那于，而任何读书识字的都应该明白，他那个鱼是一个方字，方字边这边搁个人字，底下搁俩点儿，哎，那个鱼。反正有一说，篡位改诏说啊，就把这遗诏给改了，传位于四贝勒，准不准？历史上没有记录，只是猜。所以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是怎么来的？历史是猜出来的啊，学者们都在猜呀、啊、说谁猜的准不准谁也不知道，反咱就猜呗。第三个说法咱们再说说，叫无诏经营说，哦不是，无诏夺位说，不是经营，也是经营，实际那就是经营呗，咱们经营的是买卖生意，人家雍正经营的是一天下。这个无诏夺位说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么地吧，乐谁谁，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啊，反我爹死了，现在我就下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他舅舅隆科多呀，隆科多可了不得呀，管北京城的整个卫戍部队啊，九门提督，北京城的所有警卫部队全归他管，这么大势力。那么他向他舅舅一眨巴眼睛，整，他舅舅说嗯，就这整，嗯，妥了，哗，兵变了，北京城噼里啪啦，大门关上了，满街都

0: 部队，皇宫也围上了，嘁哩咔嚓，嘁哩哭哧，爱吃不吃，反就这么地了。雍正就坐在皇上宝座上了，啊，啥也没有，没有毕业证，没有委托书，没有法人证明，我就要当皇上，这就无诏夺位，就完事儿。这就是第三说，这个好像似乎也站不住脚，到底是不是无诏夺位？猜呗，咱就慢慢猜。这就是雍正登基的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至今学者们依然在研究，就是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不管怎么说，雍正当上皇帝之后还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在他父亲手中把皇权接过来啊，摆在面前的也确实是一大堆乱子，因为康熙是以人施政，这个人施政那就避免不了法度要松一些。他一上台，雍正就整顿吏治，就杀贪官啊，这一顿整，哎呀，法律也有点过严了，把一些贪官污吏啊杀的杀，宰的宰，流放的流放啊。第二个呢，就是设立军机处，增强了皇权，增加了皇权的统治，他设立军机处，所以这个清朝这个军机处只有在雍正年间才产生的。再就是改土归流。什么叫改土归流呢？当时在云南、贵州啊，还有湖北啊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的土司进行管辖。这些土司也不听朝廷的，后来雍正就急了，就派官到那儿进行管理，而且把土地给这些少数民族种，使他们得到了发展，得到了生存。再就是摊丁入地，因为中国过去啊，这个土地和人丁是分开纳税的，土地纳土地税，人纳人头税。到了雍正年间了，他把这项给改了，基本上取消了人头税，就按地来纳税，这点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我们应该赞扬，应该表彰啊。总而言之，雍正一些施政纲领还是得到当时人们的赞扬的，但有一点还是得到人们赞扬的，那么帮助他登上了九五之尊那些功臣们呢，雍正可要痛下杀手了。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

0: 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生发。
1: 嗯，
0: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0: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0: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0: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1: 苹果好啊。
0: 苹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苹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苹，它不是一个字儿啊。
1: 啊、
0: 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1: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1: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啊止渴呀、啊、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1: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
0: 哎、
1: 反而伤了肠胃。
0: 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身
0: 了，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1: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1: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1: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啊、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1: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1: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1: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1: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

0: 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它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
1: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1: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 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

0: 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呀、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
0: 那、
1: 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呀，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贝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你猜？
1: 能有个5、7、8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烧心呢、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就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呦，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匪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 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一个多月不到俩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那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莲，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莲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三十年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啊，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斐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斐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斐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斐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三十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三十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斐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呢。
1: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
1: 我们其他的朋友

0: 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1: 那当然了。
0: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1: 是。
0: 斐莲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
4: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1: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4: 你说，梁老师啊，我的有个老同学啊，
1: 啊，
4: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1: 哦，
4: 也十多年了，
1: 啊。
4: 哎，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啊，
1: 啊，
4: 就光跟我们聊天儿，
1: 不敢吃呗。
4: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1: 啊。
4: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这就犯病。
1: 哦，
4: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1: 哦，
4: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1: 啊。
4: 哎呀，没过一个点儿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1: 哎呦，你看，
4: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了，完了还反酸水子，到后来都吐血了。
1: 哎呦，
4: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着去了啊。
4: 那个吧，当时给我们吓坏了。
1: 嗯，
4: 这幸亏啊人家没大事儿。
1: 嗯，
4: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都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1: 哦，
4: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1: 嗯，
4: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1: 嗯，
4: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1: 嗯，
4: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
1: 嗯，
4: 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1: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4: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1: 啊，
4: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4: 啊，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1: 嗯，
4: 这个偶尔的放松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呀，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蝶。
1: 哦，
4: 吃一年多了都。
1: 哦，
4: 逐步就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1: 哦，
4: 啊，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1: 哎呦，
4: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1: 嗯嗯，
4: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4: 得了也有快十年了。
1: 哦，快十年了。
4: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蝶你看行不行？
1: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4: 行？行行。
1: 嗯，
4: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1: 嗯，
4: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走得清清楚楚的。
1: 啊，
4: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1: 哦，
4: 底部呢还有白苔。
1: 哎呀，
4: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1: 嗯，
4: 得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0: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1: 嗯，
0: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1: 哦，
0: 过个一两个小时，那又疼过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喝冰镇的哈，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哎，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那疼的呀，就坐的不安的都，都直冒冷汗呢。你说这几年这人呐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呀。这总感觉啊浑身没劲呢，你说。
1: 哎呀，你这个呀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十年了，你这也治了十年吧。
0: 哎呀，还真是啊，这些年的药啊，这吃啊，把这吃上缓点用。药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这溃疡的准犯病。
1: 又犯了是吧？
0: 啊，就感觉就是治标不治本呢。
1: 对。
0: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找好过。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1: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连。因为美洲大连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连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0: 哎呀，那美洲大连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1: 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
0: 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美洲大连给我们发一批呗，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
1: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连的事儿，你别着急，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啊，行行行，
1: 好吧。
0: 谢谢你，老张老师，再见。
1: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我，你好、
3: 哎、
1: 啊。
3: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1: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有点激动啊。
1: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咱还有啥怕的呀，
3: 我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1: 啊，蜂王降皂是吧，
3: 后来买的 Q10
1: 辅酶 Q10 啊，
3: 就是我买的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身体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吃你的产品呢、
1: 那我就放心
3: 啊，看那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1: 耳苗油是吧，
3: 耳苗油，对对，我记不住
1: 啊
3: 现在的
1: 啊，
3: 哎呦我都84了，
1: 84岁了是吧，啊
3: 挺难的啊，
1: 哎呦
3: 一个人。

0: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十，还用过香皂。
1: 对对，都挺好，
0: 都挺好。
1: 我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0: 哦。
1: 抹上就好。
0: 是吗？
1: 真的。
0: 啊，
1: 多好。我相信你知道，梁老师。你这人说话和和气气的，
0: 是，
1: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是呀。
0: 哎呀，咱都应该的，哎，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
1: 说，
0: 咱们大家伙就爱听，
1: 哎，就这一点。
0: 对，
1: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这儿，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了，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遍。
0: 嗯，
1: 我主要啥晚上没有觉。
0: 晚上不睡觉是不？
1: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
0: 嗯，
1: 我三级高血压。
0: 嗯，哦，
1: 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0: 哎呦，那都
1: 一直到现在，
0: 那都是30-40年的病了。你这样，呵，
1: 对对，是那回事。嗯，
0: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1: 心脏不好，我 是。现在心脏吃你这个秋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了。
0: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就吃辅酶就吃，
1: 都停了。
0: 嗯，
1: 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0: 哦，
1: 从此的以后啊，一年半了，快2年了吧。
0: 嗯，
1: 挺好的心脏。
0: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1: 我也不知道他 那
0: 对，那就心绞痛。嗯，
1: 哎呀，就说我这病情吧。
0: 嗯，
1: 我就是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呢。
0: 肾呢？哦，
1: 尿蛋白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尿蛋白。
0: 嗯，
1: 我有一下呀，我就把尿盆拿屋了，拿出我爹长尿泼尿，全是沫子，
0: 全是沫子。哦，
1: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0: 嗯，
1: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0: 嗯，
1: 2.5加号。
0: 2.5加号了。
1: 嗯，
0: 哎，
1: 尿蛋白2.5加号。
0: 哎呦，
1: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0: 嗯，
1: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来这院的，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想我这么大是自杀就认地呗。
0: 你现在就是，哎，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别的不高是不？
1: 别的现在我就一直验着呢。
0: 嗯，
1: 隔10天半个月我就验回。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叫什么毛病啊？
0: 嗯嗯，
1: 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0: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
0: 嗯，
1: 47.99，
0: 嗯，
1: 最高，
0: 嗯
1: 嗯，范围是0-28，
0: 我知道。嗯，
1: 还有战役师啊，那叫，
0: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1: 肌酐不高。
0: 嗯，尿素氮高不高？
1: 尿素氮也不高。
0: 那太好了。
1: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事。
0: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1: 但是呢，我腰疼啊。
0: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1: 我才刚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这看不着了。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1: 嗯，
0: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是不？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7了，
1: 三级高血压，
0: 对，
1: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0: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1: 是我知道，
0: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1: 但是我腿有看看啊，天天啊，
0: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能力下降了。
1: 我脸也肿啊，我脸可大了。
0: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
1: 嗯，
0: 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但是你没有浮肿了，这俩就别吃了。
1: 一边一直上便所呀，
0: 对，他就
1: 尿尿小盆不大点吧，这都满满的。
0: 是，
1: 他那尿啊还液呀。
0: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这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1: 啊，那我知道。
0: 对，它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了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
1: 哎，
0: 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嗯，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啊，我记不住啊。
0: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
1: 嗯，
0: 他会帮你记的。
1: 嗯，
0: 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啊。
1: 啊啊啊啊！
0: 对，
1: 太好了。
0: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2粒。

0: 两例。
1: 啊啊啊！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就是，
1: 你们那有没有？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1: 啊，以前发过呀。
0: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购你还不知道吗？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1: 时间长了，我知道。
0: 嗯，
1: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在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1: 行行，
0: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啊！
1: 嗯嗯嗯。
0: 首先，咱们让
1: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0: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1: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0: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蛋白质粉呢？
1: 没有，我那我不吃。
0: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儿的、
1: 嗯、
0: 啊，正常饮食没事儿的、
1: 嗯嗯。我就吃小米。
0: 咱们发放的小米得到没啊？
1: 没得到，我没听啊。
0: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
1: 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0: 哎，咱们发放的小米啊，厚厚的一层周油啊，你就能品出来、
1: 嗯、
0: 行、
1: 嗯、
0: 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
1: 着。给你添麻烦了、嗯、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0: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1: 我不害怕，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嗯，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2: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2: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2: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啊、止渴呀、啊、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2: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2: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2: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
0: 哎、
2: 反而伤了肠胃。
0: 对，你看看，
2: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2: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2: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2: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2: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2: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2: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2: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2: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2: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2: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2: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2: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2: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2: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2: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2: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2: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2: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2: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啊，
2: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2: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2: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2: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
2: 嗯、
0: 都不敢见吧。 这就是什么呀？

0: 人种不同，
1: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1: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1: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1: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啊。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是吧、
1: 啊、
0: 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 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呀、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
0: 那
1: 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七八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斐连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3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斐连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斐连它的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它这是它第4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1年之后这个斐连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是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你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4菜1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
1: 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1: 最近是有点多，
3: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1: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3: 又开始减肥了？
1: 对呀、啊，我买了两箱苹果放单位
3: 啊，
1: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3: 呵，
1: 补充 VC
3: 啊，
1: 我身体又好，
3: 哎呦，
1: 我还不长肉。
3: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容易的事儿。
1: 嗯，
3: 你看你静时是吧，
1: 又减肥了，
3: 一个月都减了三四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1: 嗯，
3: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1: 对呀、
3: 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1: 对呀、啊、不是有句话说
3: 啊，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3: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嗯，
3: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的胃。
1: 嗯，
3: 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1: 哦，
3: 哎，容易让我们反酸水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
1: 嗯。
3: 你看咱们中医啊，他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1: 嗯，五谷杂粮。
3: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1: 嗯，
3: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1: 肉，
3: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嗯，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1: 嗯，
3: 后面还有一句话，
1: 什么？
3: 五果为助，
1: 水果。
3: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帮助嘛。
1: 嗯，
3: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3: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1: 嗯，
3: 它只是个配角。
1: 嗯，
3: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1: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3: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1: 哦，
3: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1: 嗯
3: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生发。
1: 嗯，
3: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3: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3: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
1: 嗯，
3: 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
1: 嗯，
3: 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3: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4: 苹果好啊。
3: 苹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苹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苹它不是一个字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4: 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4: 哦，
3: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4: 嗯，
3: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4: 嗯，
3: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4: 嗯，
3: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4: 哦，
3: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4: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
3: 哎，
4: 反而伤了肠胃。
3: 对，你看看，
4: 那不后悔吗？
3: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4: 嗯，
3: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4: 伤身了，
3: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4: 嗯，
3: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4: 嗯，
3: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4: 嗯，
3: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4: 嗯，
3: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4: 嗯，
3: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4: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3: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4: 嗯，
3: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4: 嗯，
3: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4: 嗯，
3: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4: 嗯，
3: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4: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4: 嗯，
3: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4: 嗯，
3: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4: 嗯，
3: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4: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4: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3: 嗯嗯，
4: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3: 啊对啊，
4: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3: 哎呦呵，
4: 让他喝，
3: 让他喝，哎呦，
4: 他当时都懵了。
3: 嗯，
4: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3: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4: 嗯。
3: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4: 嗯，
3: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4: 嗯，
3: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4: 啊？对，
3: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4: 第一站
3: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4: 嗯，
3: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4: 嗯，
3: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二十。

0: 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1: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1: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1: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啊，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
0: 对，
1: 浮水呀，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难受，
0: 没错，
1: 就好。

0: 晚上都没法睡觉。
1: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0: 嗯，
1: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0: 嗯，
1: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0: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1: 啊，
0: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1: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0: 嗯，
1: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呢、哮喘呢、肺炎呢，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二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0: 嗯，
1: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0: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1: 对啊，
0: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矛盾就在这儿，
0: 它修不上。
1: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0: 嗯，
1: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0: 加劲儿，
1: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0: 嗯，
1: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0: 嗯，
1: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0: 嗯，
1: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0: 哦，
1: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0: 嗯，
1: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0: 嗯，
1: 你猜？
0: 能有个五七八年？
1: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0: 啊！
1: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0: 我那太遭罪了吧？
1: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0: 嗯，
1: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0: 嗯，
1: 你看看，
0: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1: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0: 嗯，
1: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0: 嗯，
1: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0: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1: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0: 遭罪还算幸运的。
1: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0: 嗯。
1: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嗯。
1: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0: 嗯。
1: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0: 嗯，
1: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0: 嗯，
1: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0: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1: 哎？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0: 嗯，
1: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0: 嗯
1: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0: 嗯。
1: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0: 嗯，
1: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0: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1: 对呀、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0: 嗯，
1: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莲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三十年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斐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斐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斐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他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斐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你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三十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但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三十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斐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的。
1: 关键是三十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
1: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0: 那当然了，
1: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0: 是，
1: 斐莲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九。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您好，
4: 哎，
5: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4: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说梁老师啊，我的有个老同学哈，
4: 啊，
5: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4: 哦，
5: 也十多年了，
4: 啊，
5: 哎，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啊，
4: 啊，
5: 就光跟我们聊天，
4: 不敢吃
5: 呗。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4: 啊。
5: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的就犯病
4: 哦，
5: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4: 哦，
5: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4: 啊，
5: 哎呀没过一个点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4: 哎呦你看
5: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了，完了还反酸水子，到后来都吐血了。
4: 哎呦，
5: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
4: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着去了啊。
5: 那个吧，当时给我们吓坏了。
4: 嗯，
5: 这幸亏呀、啊，人家没大事儿。
4: 嗯。
5: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
4: 哎、
5: 都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4: 哦，
5: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4: 嗯，
5: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4: 嗯，
5: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4: 嗯，
5: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
4: 啊，
5: 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4: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5: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4: 啊。
5: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4: 哎呦，那挺好啊。
5: 啊，
4: 嗯、
5: 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4: 嗯。
5: 这个偶尔的放纵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呀，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连
4: 哦，
5: 吃一年多了都
4: 哦，
5: 逐步就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4: 哦。
5: 啊，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4: 哎呦，
5: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4: 嗯嗯，
5: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4: 哦，
5: 得了也有快十年了。
4: 哦，快十年了。
5: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连你看行不行。
4: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5: 行行行。
4: 嗯，
5: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4: 嗯，
5: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走得清清楚楚
4: 啊，
5: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4: 哦，
5: 底部呢还有白苔，
4: 哎呀
5: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4: 嗯，
5: 最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4: 嗯嗯，
5: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4: 嗯，
5: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4: 哦，
5: 过个一两个小时那又疼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和凌晨了哈。
4: 嗯嗯，
5: 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
4: 嗯嗯，
5: 哎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
4: 嗯，
5: 那疼的就坐的不安的都，
4: 嗯，
5: 都直冒冷汗呢。
4: 嗯嗯，
5: 你说这几年这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啊。
4: 嗯，
5: 这总感觉啊浑身没劲呢，你说。
4: 哎呀，你这个呀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十年了，你这也治了十年吧。
5: 哎呀还真是啊，这些年的药啊这吃啊反正吃上管点用。
4: 嗯，
5: 药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
4: 嗯、
5: 这溃疡的准犯病。
4: 又犯了是吧、嗯、
5: 啊就感觉就是治标不治本的。
4: 对。
5: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找好过。
4: 嗯。
5: 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4: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连。因为美洲大连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连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5: 哎呀，那美洲大连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4: 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
5: 啊，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
4: 嗯，
5: 美洲大连给我们发一批呗，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是。
4: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连的事儿，你别着急，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那行行行，
4: 好吧，
5: 谢谢你老张老师，再见、
4: 嗯、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是我，你好、
6: 哎、
4: 啊。
6: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4: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我有点激动啊。
4: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咱还有啥怕的呀？
6: 我知道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4: 嗯，
6: 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4: 啊，蜂王降噪啊，
6: 后来买的 Q 十
4: 辅酶 Q 十啊，
6: 这是我买的，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吃的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吃你的产品呢、
4: 啊。那我就放心
6: 啊，看那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4: 耳苗油是吧？
6: 耳苗，对对，我记不住我现在的。
4: 啊，
6: 哎呦，我都84了，
4: 84岁了是吧？啊，
6: 挺难的啊。
4: 哎呦，
6: 一个人啊，
4: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沈阳的
4: 啊，沈阳的朋友啊。
6: 对对 对, 对，
4: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十、
6: 啊，
4: 还用过香皂，
6: 对对，吃的都挺好，
4: 都挺好。
6: 我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4: 哦，
6: 抹上就好，
4: 是吗？
6: 真的
4: 啊，多
6: 好，我相信你知道，
4: 嗯、
6: 梁老师， 你这人说话和和唧唧的，
4: 是，
6: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哎呀。

0: 咱都应该的，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说，咱们大家伙就爱听，
1: 就这一点。
0: 对，
1: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这，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吧，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遍。我主要是晚上没有觉，
0: 晚上不睡觉是不？
1: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我三级高血压。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0: 哎呦，
1: 那都一直到现在，
0: 那都是30年的病了，你这呀？
1: 对对，是那回事儿。
0: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1: 心脏不好，我
0: 是。
1: 现在心脏吃你这个，确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了。
0: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就吃辅酶就是。
1: 都停了。
0: 嗯。
1: 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0: 哦。
1: 从此的以后啊，1年半了，快2年了吧。
0: 嗯，
1: 挺好的心脏，
0: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1: 我也不知道他
0: 那对，那就心绞痛啊。
1: 就说我这病情嘛，我就说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呢，
0: 肾呐，
1: 尿蛋白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尿蛋白。我有一下癌呀，我就把尿盆拿污了，拿出第二张尿盆尿。全是沫子，
0: 全是沫子。哦，
1: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0: 嗯，
1: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0: 嗯，
1: 2个半加号。
0: 两个半加号了。
1: 尿蛋白2个半加号。
0: 哎呦，
1: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0: 嗯，
1: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在这院子，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嫌我这么大岁自杀就认地呗。
0: 你现在就是，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别的不高是不？
1: 别的现在我就一直验着呢，隔10天半个月我就验回。我跟你说人家什么毛病啊？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0: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47.99。最高。范围是0至28。
0: 我知道。
1: 还有。占一丝啊，那叫
0: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1: 肌酐不高。
0: 尿素氮高不高？
1: 尿素氮也不高。
0: 那太好了。
1: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
0: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1: 但是呢，我腰疼啊。
0: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1: 我抬杠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这看不着了。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1: 嗯、
0: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师傅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7了，
1: 三级高血压，
0: 对，
1: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0: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1: 是我知道，
0: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1: 但是我腿有坑啊，天天啊
0: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的，你想想
1: 了，我脸也肿啊，我脸可大了。
0: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但是你没有浮肿了，这俩就别吃了。
1: 一边一直上边说呀，
0: 对，他就利尿药嘛。
1: 小盆不大点吧，这都满满的。
0: 是，
1: 他那尿啊还液呀。
0: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那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1: 啊，那我知道。
0: 对，
1: 他
0: 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了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
1: 哎、
0: 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啊，我记不住啊。
0: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
1: 啊、
0: 他会帮你记的。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两粒晚两粒。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就是、
1: 你们那有没有，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1: 啊。以前发过呀、啊、
0: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还不知道吗？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1: 时间长了，我知道。
0: 嗯，
1: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

0: 儿，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在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1: 行行。
0: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啊，
1: 嗯嗯嗯。
0: 首先咱们让
1: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0: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1: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0: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蛋白质粉呢？
1: 没有没有，我不吃。
0: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儿的啊，正常饮食没事儿的。
1: 我就吃小米。
0: 咱们发放的小米得到没啊？
1: 没得到，我没拼啊。
0: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
1: 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0: 咱们发放的小米啊，厚厚的一层粥油啊，你就能品出来。行，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
1: 着。给你添麻烦了，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0: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1: 我不害怕，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嗯，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2: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2: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2: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2: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2: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2: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0: 哎，对，你看看
2: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2: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2: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2: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2: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2: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2: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2: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2: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2: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2: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20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2: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2: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2: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2: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2: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2: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2: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2: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2: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啊，
2: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2: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2: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2: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2: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2: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2: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2: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2: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2: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2: 嗯，
0: 你知道你的胃吗？ 你这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2: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2: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2: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2: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2: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2: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2: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2: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2: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2: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2: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2: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2: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2: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2: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2: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2: 还真是，
0: 嗯，
2: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2: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2: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2: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2: 分三国，
0: 分三国，啊，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2: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2: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2: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2: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2: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2: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2: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2: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2: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2: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2: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2: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2: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2: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2: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2: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2: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2: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2: 垃圾呀，
0: 对，
2: 浮水呀，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2: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2: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2: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 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2: 嗯，
0: 所以说

0: 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的。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二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吗？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火辣辣的疼，反酸呢、烧心呢、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最起码他还活着。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有的人食管反流七八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就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肺联散剂的患者。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

0: 嘛。
1: 嗯。
0: 哎，一个多月，不到俩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蜚莲，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它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蜚莲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三十年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啊，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蜚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蜚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wow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蜚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他这是他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蜚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是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三十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要，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但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三十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
1: 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功能性好产品。 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1: 最近是有点多。
3: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1: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3: 又开始减肥了。
1: 对呀、啊、我买了两箱苹果放单位。
3: 啊。
1: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3: 呵。
1: 补充 VC
3: 啊，
1: 我身体又好，
3: 哎呦，
1: 我还不长肉。
3: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容易的事儿。
1: 嗯，
3: 你看你就是是吧？
1: 又减肥了，
3: 一个月都减了三四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1: 嗯，
3: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1: 对呀、
3: 啊，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1: 对呀、啊。不是有句话说
3: 啊，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3: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啊，
3: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的胃。
1: 嗯，
3: 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1: 哦，
3: 哎，容易让我们反酸水儿。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
1: 嗯，
3: 你看咱们中医啊，它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1: 嗯，五谷杂粮。
3: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1: 嗯，
3: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1: 肉，
3: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
3: 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1: 嗯。
3: 后面还有一句话。
1: 什么？
3: 五果为助。
1: 水果。
3: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
1: 哦、
3: 帮助嘛。
1: 嗯。
3: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3: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1: 嗯。
3: 它只是个配角。
1: 嗯。
3: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1: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3: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1: 哦。
3: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1: 嗯，
3: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生发。
1: 嗯，
3: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

0: 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0: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0: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0: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1: 苹果好啊，
0: 苹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苹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苹，它不是一个字儿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1: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1: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啊、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1: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0: 哎，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1: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1: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1: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1: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1: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1: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1: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1: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啊，
1: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呵，
1: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1: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1: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1: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1: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1: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1: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啊、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呢、哮喘呢、肺炎呢，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烧心呢、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七八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就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

0: 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中医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后来吗？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匪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匪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匪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4菜1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那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匪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呢。
1: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
1: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0: 那当然了。
1: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0: 是，
1: 匪莲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

0: 直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您好，
4: 哎，
5: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4: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说梁老师啊，我的有个老同学啊，
4: 啊，
5: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4: 哦，
5: 也十多年了。
4: 啊，
5: 哎，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啊，
4: 啊，
5: 就光跟我们聊天，
4: 不敢吃。
5: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4: 啊。
5: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这就犯病
4: 哦。Oh.
5: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4: 哦。Oh.
5: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4: 啊。
5: 哎呀，没过一个点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4: 哎呦，你看，
5: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啊。完了还反酸水的，到后来都吐血了。
4: 哎呦，
5: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
4: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着去了啊。
5: 那个吧，当时给我们吓坏了。
4: 嗯，
5: 这幸亏呀、啊、人家没大事儿。
4: 嗯，
5: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都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4: 哦，
5: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4: 嗯，
5: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4: 嗯，
5: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4: 嗯，
5: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
4: 嗯，
5: 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4: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5: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4: 啊，
5: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4: 哎呦，那挺好啊。
5: 啊，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4: 嗯，
5: 这个偶尔的放松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的呀，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蠊。
4: 哦，
5: 吃一年多了都。
4: 哦，这么
5: 逐步就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4: 哦，
5: 啊，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4: 哎呦，
5: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4: 嗯嗯，
5: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4: 哦，
5: 得了也有快十年了，
4: 我、哦、快十年了。
5: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蠊，你看行不行？
4: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5: 行行行，
4: 嗯，
5: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4: 嗯，
5: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走得清清楚楚
4: 啊。
5: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4: 哦。
5: 底部呢还有白苔，
4: 哎呀，
5: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4: 嗯，
5: 最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4: 嗯嗯，
5: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4: 嗯，
5: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4: 哦，
5: 过个一两个小时那又疼过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和凌晨的哈。
4: 嗯嗯，
5: 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
4: 嗯嗯，
5: 哎，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
4: 嗯，
5: 那疼的呀、啊，就坐的不安的都，
4: 嗯，
5: 都直冒冷汗呢。
4: 嗯嗯，
5: 你说这几年这人呐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呀。
4: 嗯，
5: 这总感觉啊浑身没劲呢，你说。
4: 哎呀，你这个呀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十年了，你这也治了十年吧，
5: 哎呀，还真是啊，这些年的药啊，这吃啊，把这吃上管点用。
4: 嗯，
5: 要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这溃疡的准犯病。
4: 又犯了是吧？
5: 啊，就感觉就是治标不治本呢。
4: 对。
5: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找好过。
4: 嗯。
5: 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4: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连，因为美洲大连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连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5: 哎呀，那美洲大连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4: 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
5: 哦，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
4: 嗯，
5: 美洲大连给我们发一批呗，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是。
4: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连的事儿，你别着急，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那行行行，
4: 好吧，
5: 谢谢你老张老师，再见。
4: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是我，你好、
6: 哎、
4: 啊。
6: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4: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我有点激动啊。
4: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还有啥怕的呀？
6: 我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4: 啊、
6: 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4: 啊，蜂王降皂啊。
6: 后来买的 Q 十。
4: 辅酶 Q 十啊。
6: Q 十我买的，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
4: 吃
6: 的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
4: 啊、
6: 吃你的产品呢。
4: 那我就放心
6: 啊。还能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4: 耳苗油是吧？
6: 耳苗油，对对，我记不住啊，现在的。
4: 啊。
6: 哎呦，我都84了。
4: 84岁了是吧？啊。
6: 挺难的啊。
4: 哎呦。
6: 一个人啊。
4: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沈阳的。
4: 啊，沈阳的朋友啊。
6: 对对 对, 对。
4: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十、
6: 啊，
4: 还用的香皂。
6: 对对，吃的都挺好。
4: 都挺好。
6: 抹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4: 哦，
6: 抹上就好，
4: 是吗？
6: 真的
4: 啊，多
6: 好，我相信你知道，梁、
4: 嗯、
6: 老师，你这人说话和和气气的，
4: 是，
6: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呀。
4: 哎呀，咱都应该的，
6: 哎、
4: 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
6: 说,
4: 说，咱们大家伙就爱听，
6: 哎、就这一点，
4: 对，
6: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这儿，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吧，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遍。
4: 嗯，
6: 我主要啥晚上没有觉。
4: 晚上不睡觉是不？
6: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
4: 嗯，
6: 我三级高血压。
4: 嗯，哦，
6: 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4: 哎呦，那都
6: 一直到现在，
4: 那都是30-10年的病了。你这样，呵，
6: 对对，是那回事。嗯，
4: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6: 心脏不好，
4: 是。
6: 现在心脏吃你这个 确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

0: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就吃辅酶就
1: 是。都停了。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0: 哦。
1: 从此的以后啊，一年半了，快二年了吧。挺好的心脏。
0: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1: 我也不知道啥。那
0: 对，那就心绞痛。嗯。
1: 哎呀，就说我这病情吧。
0: 嗯。
1: 我就是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呢。
0: 肾呐、啊。哦。
1: 尿蛋白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尿蛋白，
0: 嗯，
1: 我有一下儿啊，我就把尿盆拿污了，然后我第二早尿泼尿，全是沫子，
0: 全是沫子，哦，
1: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0: 嗯，
1: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0: 嗯，
1: 两个半加号，
0: 两个半加号了，
1: 嗯、
0: 哎，
1: 尿蛋白两个半加号，
0: 哎呦，
1: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0: 嗯。
1: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来这院的，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嫌我这么大是自杀就认地呗。
0: 你现在就是、哎、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别的不高是不？
1: 别的现在我就一直验着呢，
0: 嗯，
1: 隔十天半个月我就验回，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叫什么毛病啊？
0: 嗯嗯，
1: 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0: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
0: 嗯，
1: 47.99%，
0: 嗯，
1: 最高，
0: 嗯，
1: 范围是0-28%，
0: 我知道，嗯、
1: 还有战役师啊，那叫
0: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1: 肌酐不高，
0: 嗯，尿素氮高不高？
1: 尿素氮也不高，
0: 那太好了，
1: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事。
0: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1: 但是呢，我腰疼啊。
0: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1: 我才刚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这看不着了。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1: 嗯、
0: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是不？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7了，
1: 三级高血压，
0: 对，
1: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0: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1: 是我知道，
0: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1: 但是我腿有看看啊，天天啊
0: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能力下降了。
1: 我脸也肿啊，我脸可大了。
0: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
1: 嗯、
0: 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但是你没有浮肿了，这俩就别吃了。
1: 一边一直上便所呀。
0: 对，他就利尿药嘛。
1: 小盆不大点吧，这都满满的。
0: 是。
1: 他那尿啊，还液呀。
0: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这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1: 啊，那我知道。
0: 对，
1: 它
0: 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了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
1: 哎、
0: 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嗯。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啊，我记不住啊。
0: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他会帮你记的、
1: 啊，
0: 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啊。
1: 啊啊啊啊！
0: 对，
1: 太好了。
0: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两粒晚两粒。
1: 啊啊啊，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就是、
1: 你们那有没有，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1: 啊，以前发过呀。
0: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购你还不知道吗？
1: 哎，
0: 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1: 时间长了，我知道。
0: 嗯，
1: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在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
1: 啊、
0: 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1: 行行，
0: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啊！
1: 嗯嗯 嗯。
0: 首先，咱们让
1: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0: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1: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0: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

0: 蛋白质粉呢？
1: 没有，那我不吃，
0: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的啊，正常饮食没事的。
1: 我就吃小米。
0: 咱们发放那小米得到没啊？
1: 没得到，我没听啊。
0: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
1: 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0: 咱们发放那小米啊，厚厚的一层粥油啊，你就能品出来。行，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
1: 着。给你添麻烦了，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0: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1: 我不害怕，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嗯，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2: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2: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2: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2: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2: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0: 哎、对，你看看，
2: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2: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2: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2: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2: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2: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2: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2: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2: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2: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2: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2: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2: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2: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2: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2: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2: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2: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2: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2: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呀、
0: 啊，啊对呀、啊，
2: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2: 让他喝
0: ，哎呦，
2: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2: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2: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2: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2: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2: 啊、哦？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2: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2: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2: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2: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2: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2: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2: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2: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 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2: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2: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2: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2: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2: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2: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2: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2: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2: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2: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2: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2: 还真是。
0: 嗯，
2: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2: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2: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2: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2: 分三国，
0: 分三国，嗯，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2: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2: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2: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2: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2: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2: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2: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2: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2: 特别难治啊！
0: 对呀，
2: 啊，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2: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2: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2: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2: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2: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2: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2: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2: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2: 垃圾呀，啊，
0: 对，
2: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2: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2: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2: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2: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2: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2: 吃不下东西。
0: 对。
2: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2: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2: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2: 难受，
0: 没错，
2: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2: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

0: 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呦，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它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呀、啊、

0: 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莲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斐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斐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斐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它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斐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4菜1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要，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
1: 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1: 最近是有点多。
2: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1: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2: 又开始减肥了。
1: 对呀、啊、我买了两箱苹果放单位。
2: 啊。
1: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2: 呵。
1: 补充 VC。
2: 啊。
1: 我身体又好。
2: 哎呦。
1: 我还不长肉。
2: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容易的事儿。
1: 嗯。
2: 你看你静时是吧，
1: 又减肥了，
2: 一个月都减了三四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1: 嗯。
2: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1: 对呀、
2: 啊。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1: 对呀、啊。不是有句话说
2: 啊，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2: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啊，
2: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的胃。
1: 嗯，
2: 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1: 哦，
2: 哎，容易让我们反酸水儿，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你看咱们中医啊，他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1: 嗯，五谷杂粮。
2: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1: 嗯，
2: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1: 肉，
2: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
2: 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1: 嗯，
2: 后面还有一句话，
1: 什么？
2: 五果为助，
1: 水果。
2: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帮助嘛。
1: 嗯，
2: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1: 嗯。
2: 它只是个配角。
1: 嗯。
2: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1: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2: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1: 哦。
2: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1: 嗯。
2: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生发。
1: 嗯，
2: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2: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2: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
1: 嗯，
2: 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
1: 嗯，
2: 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2: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1: 苹果好啊。
2: 贫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贫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贫，它不是一个字儿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贫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1: 什么意思呢？
2: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1: 哦，
2: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1: 嗯，
2: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1: 嗯，
2: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1: 嗯、
2: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2: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2: 哎、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2: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身了，
2: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1: 嗯，
2: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1: 嗯，
2: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2: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1: 嗯。
2: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1: 嗯，
2: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2: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1: 嗯、
2: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2: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1: 嗯，
2: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1: 嗯，
2: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1: 嗯、
2: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2: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1: 嗯，
2: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1: 我有一个朋友，
2: 嗯，
1: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2: 嗯嗯，
1: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2: 啊对啊，
1: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2: 哎呦呵，
1: 让他喝，
2: 让他喝，哎呦，
1: 他当时都懵了，
2: 嗯，
1: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2: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嗯？都不敢见嘛，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1: 嗯，
2: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2: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哦？对，
2: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2: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2: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2: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2: 啊，
1: 也没休息。
2: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2: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2: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2: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2: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2: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 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0: 对，
1: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0: 嗯，
1: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1: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0: 还真是，
1: 嗯，
0: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1: 嗯，
0: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1: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0: 嗯，
1: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0: 分三国，
1: 分三国是吧、
0: 啊？
1: 烽火连天不休嘛。
0: 对，
1: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0: 嗯
1: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0: 对，
1: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0: 嗯，
1: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0: 对，
1: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0: 嗯，
1: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0: 嗯，
1: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0: 嗯，
1: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0: 特别难治啊！
1: 对呀、
0: 啊，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1: 你看你，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0: 嗯，
1: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0: 嗯，
1: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0: 嗯。
1: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0: 嗯，
1: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0: 嗯，
1: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0: 嗯，
1: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0: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1: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0: 垃圾呀、啊，
1: 对，
0: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1: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0: 哦哟，
1: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0: 嗯，
1: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0: 哦，
1: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0: 嗯，
1: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0: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1: 嗯，
0: 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1: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0: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1: 嗯，
0: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1: 对，
0: 更难受。
1: 没错，
0: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1: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0: 嗯，
1: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0: 嗯，
1: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0: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1: 啊，
0: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1: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0: 嗯，
1: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二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0: 嗯，
1: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

0: 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吗？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斑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啊，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匪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匪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匪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你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那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匪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的。
1: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
1: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0: 那当然了。
1: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0: 是，
1: 匪莲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0: 11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刘老师您好，
2: 哎，
3: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2: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3: 你说刘老师，我的有个老同学哈，
2: 啊，
3: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2: 哦，
3: 也十多年了
2: 啊。
3: 哎，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啊，
2: 啊，
3: 就光跟我们聊天，
2: 不敢吃呗。
3: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2: 啊。
3: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的就犯病
2: 哦。
3: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呀，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2: 哦。
3: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2: 啊。
3: 哎呀，没过一个点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2: 哎呦，你看
3: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了。完了还反酸水的，到后来都吐血了。
2: 哎呦，
3: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
2: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着去了啊。
3: 那个吧，当时给我们吓坏了。
2: 嗯，
3: 这幸亏呀、啊、人家没大事儿。
2: 嗯，
3: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
2: 哎、
3: 都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2: 哦，
3: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2: 嗯，
3: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2: 嗯，
3: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2: 嗯，
3: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
2: 啊，
3: 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2: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3: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2: 啊，
3: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2: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2: 嗯，
3: 这个偶尔的放纵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呀，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蠊。
2: 哦，
3: 吃一年多了都。
2: 哦，这么
3: 逐步就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2: 哦，
3: 啊，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2: 哎呦，
3: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2: 嗯嗯，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2: 哦，
3: 得了也有快十年了，
2: 哦，快十年了。
3: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蠊，你看行不行？
2: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3: 行行行，
2: 嗯，
3: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2: 嗯，
3: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走得清清楚楚
2: 啊。
3: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2: 哦。
3: 底部呢还有白苔，
2: 哎呀，
3: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2: 嗯，
3: 最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2: 嗯嗯，
3: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2: 嗯，
3: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2: 哦，
3: 过个一两个小时那又疼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和凌晨呢哈。
2: 嗯嗯，
3: 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
2: 嗯嗯，
3: 哎，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
2: 嗯，
3: 那疼的啊就坐的不安的都，
2: 嗯，
3: 都直冒冷汗呢。
2: 嗯嗯，
3: 你说这几年这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啊。
2: 嗯，
3: 这总感觉啊浑身没劲呢，你说。
2: 哎呀，你这个呀、啊、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十年了，你这也治了十年吧。
3: 哎呀，还真是啊，这些年的药啊，这吃啊，反正吃上管点用。
2: 嗯，
3: 要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
2: 嗯、
3: 这溃疡这准犯病。
2: 又犯了是吧、嗯？
3: 啊，就感觉就是治标不治本呢。
2: 对，
3: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长好过。
2: 嗯，
3: 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2: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蠊。 因为美洲大蠊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蠊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3: 哎呀，那美洲大蠊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2: 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
3: 啊，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
2: 嗯，
3: 美洲大蠊给我们发一批呗，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
2: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蠊的事儿，你别着急，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那行，
2: 好吧，
3: 谢谢你，老张老师，再见。
2: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是我，你好、
0: 哎、
2: 啊。
0: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2: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0: 我有点激动啊。
2: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还有啥怕的呀？
0: 我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2: 嗯。
0: 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2: 啊，蜂王降噪是吧？
0: 后来买的 Q 十，
2: 辅酶 Q 十啊。
0: 这东西我买了，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
2: 吃的
0: 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吃你的产品呢。
2: 那我就放心
0: 啊，看那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2: 耳苗油是吧？
0: 耳苗油，对对，我记不住啊，现在的。
2: 嗯、啊。
0: 哎呦，我都84了。
2: 84岁了是吧？啊。
0: 挺难的啊。
2: 哎呦。
0: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沈阳的
2: 啊，沈阳的朋友啊。
0: 对对 对, 对，
2: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十、
0: 啊，
2: 还用过香皂，
0: 对对，吃的都挺好，
2: 都挺好。
0: 我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2: 哦，
0: 抹上就好，
2: 是吗？
0: 真的
2: 啊，
0: 我相信你知道，
2: 嗯、
0: 梁老师。你这人说话和和气气的，
2: 是，
0: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呀。
2: 哎呀，咱都应该的，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
0: 说，
2: 咱们大家伙
0: 就
2: 爱听，是吧？
0: 就这一点，
2: 对。
0: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那儿，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吧，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听。
2: 嗯。
0: 我主要啥晚上没有觉。
2: 晚上不睡觉是不？
0: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
2: 嗯。
0: 我三级高血压。
2: 嗯。哦。
0: 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2: 哎呦，那都
0: 一直到现在，
2: 那都是30年的病了，你这样。
0: 对对，是那回事儿，嗯。
2: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0: 心脏不好，我
2: 是。
0: 现在心脏吃你这个秋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了。
2: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
0: 啊、
2: 就吃辅酶就是、
0: 啊。都停了。
2: 嗯。
0: 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2: 哦。
0: 从此的以后啊，一年半了，快2年了吧。
2: 嗯、
0: 挺好的心脏。
2: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0: 我也不知道他
2: 那对，
0: 那
2: 就心绞痛啊。
0: 就说我的病情吧。
2: 嗯，
0: 我就说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脏，
2: 肾呐、啊，哦，
0: 尿蛋白呀、啊，我也不知道什么。

0: 尿尿尿白。
1: 嗯，
0: 我有一下儿呀，我就把尿盆拿屋了，拿出地上长尿泼尿，全是沫子，
1: 全是沫子。哦，
0: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1: 嗯，
0: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1: 嗯，
0: 两个半加号，
1: 两个半加号了。
0: 嗯，
1: 哎、
0: 尿蛋白两个半加号。
1: 哎呦，
0: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1: 嗯。
0: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在这院子，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嫌我这么大岁数自杀就认地呗。
1: 你现在就是、
0: 哎、
1: 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别的不高是不？
0: 别的现在我就一直验着呢，
1: 嗯，
0: 隔十天半个月我就验回。
1: 嗯，
0: 我跟你说人家什么毛病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1: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0: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
1: 嗯，
0: 47.99，
1: 嗯，
0: 最高，
1: 嗯，
0: 方位是0-28，
1: 我知道，嗯、
0: 还有战役师啊，那叫、个、
1: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0: 肌酐不高，
1: 嗯，尿素氮高不高？
0: 尿素氮也不高，
1: 那太好了，
0: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
1: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0: 但是呢，我腰疼啊。
1: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0: 我抬上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这、
1: 哎、
0: 看不着了。
1: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0: 嗯、
1: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师傅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000了。
0: 三级高血压。
1: 对，
0: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1: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0: 是我知道，
1: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0: 但是我腿有坑啊，天天啊
1: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能力下降
0: 了。我脸也肿啊，我脸可大了。
1: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
0: 嗯、
1: 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但是你没有浮肿了，这俩就别吃了。
0: 一边一直上便所呀。
1: 对，他就利尿药嘛。
0: 小盆不大点吧，这都满满的。
1: 是。
0: 他那尿啊，还液呀。
1: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那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0: 啊，那我知道。
1: 对，
0: 他
1: 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
0: 了
1: 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
0: 哎、
1: 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0: 啊，我记不住啊，
1: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他会帮你记的、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啊。
0: 啊啊啊啊，
1: 对，
0: 太好了。
1: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两粒晚两粒。
0: 啊啊啊，
1: 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就是、
0: 你们那有没有，
1: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0: 啊。以前发过呀、
1: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球你还不知道吗、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0: 时间长了，我知道。
1: 嗯，
0: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
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的，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
0: 啊、
1: 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0: 行行，
1: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啊。
0: 嗯嗯 嗯，
1: 首先咱们让
0: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1: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0: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1: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蛋白质粉呢。
0: 没没有，我那我不吃。
1: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的、啊，正常饮食没事的。
0: 我就吃小米。
1: 咱们发放的小米得到没啊？
0: 没得到，我没拼啊。
1: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
0: 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1: 哎，咱们发放的小米啊，厚厚的一层周油啊，你就能品出来。行，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着。
0: 给你添麻烦了，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1: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

0: 到那个严重的
1: 程度。我不害怕，啊、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2: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2: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2: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啊、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2: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2: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2: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0: 哎、对，你看看，
2: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2: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2: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2: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2: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2: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2: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2: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2: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2: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2: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2: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2: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2: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2: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2: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2: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2: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2: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2: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啊，
2: 他满头汗呢、啊，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2: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2: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2: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2: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2: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2: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2: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2: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2: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2: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2: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2: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2: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 0.1 秒就会休息 0.7 秒。
2: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2: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2: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2: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2: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 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2: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2: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2: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2: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2: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2: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2: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2: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2: 还真是，
0: 嗯，
2: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2: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2: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2: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2: 分三国，
0: 分三国、啊、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2: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2: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2: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2: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2: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2: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2: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2: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2: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2: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2: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2: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2: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2: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2: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2: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2: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2: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2: 垃圾呀、啊，
0: 对，
2: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2: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2: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2: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2: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2: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2: 吃不下东西。
0: 对，
2: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2: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2: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2: 更难受。
0: 没错，
2: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2: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2: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2: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2: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2: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2: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

0: 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呢、哮喘呢、肺炎呢，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二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斑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烧心呢、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七八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儿就吐啊，
1: 嗯，
0: 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

0: 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匪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匪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匪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他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4菜1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但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
1: 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1: 是有点多，
3: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1: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3: 又开始减肥了？
1: 对呀、啊，我买了两箱苹果放单位
3: 啊，
1: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3: 呵，
1: 补充维 C
3: 啊，
1: 我身体又好，
3: 哎呦，
1: 我还不长肉。
3: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容易的事儿。
1: 嗯，
3: 你看你静时是吧，
1: 又减肥了，
3: 一个月都减了三四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1: 嗯，
3: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1: 对呀、
3: 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1: 对呀、啊、不是，我就话说
3: 啊，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3: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啊，
3: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的胃。
1: 嗯，
3: 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1: 哦，
3: 哎，容易让我们反酸水儿，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
1: 嗯。
3: 你看咱们中医啊，他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1: 嗯，五谷杂粮。
3: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1: 嗯，
3: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1: 肉，
3: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嗯，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1: 嗯，
3: 后面还有一句话，
1: 什么？
3: 五果为助，
1: 水果。
3: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帮助嘛。
1: 嗯，
3: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3: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1: 嗯，
3: 它只是个配角。
1: 嗯，
3: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1: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3: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1: 哦，
3: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1: 嗯
3: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生发。
1: 嗯，
3: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3: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3: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
1: 嗯，
3: 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嗯，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3: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4: 苹果好啊。
3: 苹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苹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苹，它不是一个字儿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4: 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4: 哦，
3: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4: 嗯，
3: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4: 嗯，
3: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4: 嗯、
3: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4: 哦，
3: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4: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3: 哎、对，你看看，
4: 那不后悔吗？
3: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4: 伤身了，
3: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4: 嗯，
3: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4: 嗯，
3: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4: 嗯，
3: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4: 嗯。
3: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4: 嗯，
3: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4: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3: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4: 嗯、
3: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4: 嗯，
3: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4: 嗯，
3: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4: 嗯，
3: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4: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4: 嗯、
3: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4: 嗯，
3: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4: 嗯，
3: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4: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4: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3: 嗯嗯，
4: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3: 啊对啊，
4: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3: 哎呦呵，
4: 让他喝，
3: 让他喝，哎呦，
4: 他当时都懵了，
3: 嗯，
4: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3: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
4: 嗯？
3: 都不敢见嘛，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4: 嗯，
3: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4: 嗯，
3: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4: 啊、哦？对，
3: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4: 第一站
3: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4: 嗯，
3: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4: 嗯，
3: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4: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3: 啊，
4: 也没休息。
3: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4: 嗯，
3: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4: 嗯，
3: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4: 嗯，
3: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4: 嗯，
3: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4: 嗯，
3: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 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4: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3: 嗯，
4: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3: 对呀、啊，
4: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3: 明白。
4: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3: 是啊，
4: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3: 嗯，这就是现状。
4: 嗯，
3: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4: 对。

0: 过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是吧、嗯？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蜚蠊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蜚蠊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他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二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

0: 强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那括约肌就不敏感了，明白了吧？属于单大医，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啊，咳嗽呀、啊，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呦？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1: 嗯，
0: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1: 嗯
0: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1: 嗯。
0: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1: 嗯，
0: 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1: 嗯，
0: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
1: 嗯，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1: 嗯，
0: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啊，
1: 嗯，
0: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
1: 嗯，
0: 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啊、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
1: 嗯，
0: 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斐连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
1: 嗯，
0: 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

0: 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斐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斐莲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斐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4菜1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要，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但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斐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的。
1: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啊，
1: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0: 那当然了。
1: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0: 是，
1: 斐莲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0: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4: 你说梁老师，我的有个老同学哈、
0: 啊、
4: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0: 哦，
4: 也10多年了
0: 啊。
4: 哎，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啊，
0: 啊，
4: 就光跟我们聊天，
0: 不敢吃。
4: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0: 啊。
4: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这就犯病。
0: 哦，
4: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

0: 车堵过来。哎呀，五迷三道的啊，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1: 哦，
0: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1: 啊，
0: 哎呀，没过一个点儿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1: 哎呦，你看，
0: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了，完了还打颤水子，到后来都吐血了。
1: 哎呦，
0: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着去了啊。
0: 那个吧，当时给我们吓坏了。
1: 嗯，
0: 这幸亏啊人家没大事儿。
1: 嗯，
0: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都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1: 哦，
0: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1: 嗯，
0: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1: 啊，
0: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1: 嗯，
0: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
1: 嗯，
0: 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1: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0: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1: 啊，
0: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1: 嗯，
0: 这个偶尔的放纵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呀，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蠊。
1: 哦，
0: 吃一年多了都。
1: 哦，
0: 逐步就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1: 哦，
0: 啊，你这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1: 哎呦，
0: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得了也有快十年了。
1: 哦，快十年了。
0: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蠊你看行不行。
1: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0: 行行行。
1: 嗯，
0: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1: 嗯，
0: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走得清清楚楚的。
1: 哦，
0: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1: 哦，
0: 底部呢还有白苔。
1: 哎呀，
0: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1: 嗯，
0: 最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1: 嗯嗯，
0: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1: 嗯，
0: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1: 哦，
0: 过个一两个小时那又弹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和凌晨的哈。
1: 嗯嗯，
0: 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
1: 嗯嗯，
0: 哎呀，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
1: 嗯，
0: 那疼的呀就坐的不安的都。
1: 嗯，
0: 都直冒冷汗呢。
1: 嗯嗯，
0: 你说这几年这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过呀。
1: 嗯，
0: 这总感觉啊浑身没劲呢，你说。
1: 哎呀，你这个呀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十年了，你这也治了十年吧。
0: 哎呀还真是啊，这些年的药啊这吃啊反正吃上缓点用。
1: 嗯，
0: 要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
1: 嗯、
0: 这溃疡的准犯病。
1: 又犯了是吧、嗯、
0: 啊就感觉就是治病不治本呢。
1: 对。
0: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找好过。
1: 嗯。
0: 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1: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蠊，因为美洲大蠊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蠊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 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0: 哎呀，那美洲大蠊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1: 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
0: 啊，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
1: 嗯，
0: 美洲大蠊给我们发一批吧，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
1: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蠊的事儿，你别着急，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啊，行行行，
1: 好吧。
0: 谢谢你，梁老师，再见。
1: 嗯、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我，你好、
3: 哎、
1: 啊。
3: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1: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有点激动啊。
1: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咱还有啥怕的呀？
3: 我知道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嗯，
3: 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1: 啊，蜂王降皂啊，
3: 后来买的 Q 十
1: 辅酶 Q 十啊，
3: 就是我买了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吃的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吃你的产品呢。
1: 那我就放心
3: 啊，看那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1: 耳苗油是吧？
3: 耳苗，对对，我记不住
1: 啊，
3: 现在的
1: 啊，
3: 哎呦，我都84了，
1: 84岁了是吧？啊，
3: 挺难的啊。
1: 哎呦，
3: 一个人啊，
1: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啊。
3: 对对 对, 对，
1: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十、
3: 啊，
1: 还用的香皂，
3: 对对，吃的都挺好，
1: 都挺好。
3: 我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1: 哦，
3: 抹上就好，
1: 是吗？
3: 真的
1: 啊，
3: 我相信你知道，梁老师，你这人说话和和气气的，
1: 是，
3: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呀。
1: 哎呀，咱都应该的、哎、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
3: 说, 对对对，
1: 说咱们大家伙
3: 就
1: 爱听、
3: 哎、
1: 就
3: 这一点。
1: 对，
3: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那，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吧，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遍。
1: 嗯，
3: 我主要是晚上没有觉，
1: 晚上不睡觉是不、
3: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
1: 嗯，
3: 我三级高血压。
1: 嗯，哦，
3: 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1: 哎呦，那都
3: 一直到现在，
1: 那都是30-40年的病了，你这样。呵，
3: 对对，是那回事儿。嗯，
1: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3: 心脏不好，我
1: 是。
3: 现在心脏吃你这个秋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了。
1: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就吃辅酶就是。
3: 啊，都停了。
1: 嗯。
3: 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1: 哦。
3: 从此的以后啊，一年半了，快2年了吧。
1: 嗯，
3: 挺好的心脏，
1: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3: 我也不知道他
1: 那对，那就心绞痛啊。
3: 哎、就说我的病情吧。
1: 嗯，
3: 我就说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呢？
1: 肾呢？哦，
3: 尿蛋白呀、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尿蛋白。
1: 嗯，
3: 我有一下呀，我就把尿盆拿屋了，拿出我爹长尿泼尿。
1: 嗯，
3: 全是沫子，
1: 全是沫子。哦，
3: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1: 嗯，
3: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1: 嗯，
3: 两个半加号。
1: 两个半加号了。
3: 嗯、
1: 哎、
3: 尿蛋白两个半加号。
1: 哎呦，
3: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1: 嗯，
3: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来这院的，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嫌我这么大岁自杀就认地呗。
1: 你现在就是、哎、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

0: 别的不高是不？
1: 别的现在我又一直验着呢，隔十天半个月我就验回。
0: 嗯，
1: 我跟你说那叫什么毛病啊？
0: 嗯嗯。
1: 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0: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
0: 嗯。
1: 47.99。
0: 嗯。
1: 最高。
0: 嗯。
1: 方位是0-28。
0: 我知道。嗯、
1: 还有，战意识啊，那叫。
0: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1: 肌酐不高。
0: 嗯，尿素氮高不高？
1: 尿素氮也不高。
0: 那太好了。
1: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
0: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1: 但是呢，我腰疼啊。
0: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1: 我抬上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这看不着了。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1: 嗯、
0: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师傅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7了，
1: 三级高血压，
0: 对，
1: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0: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1: 是我知道，
0: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1: 但是我腿有坑啊，天天啊
0: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能力下降了。
1: 我脸也肿啊，我脸可大了。
0: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
1: 嗯、
0: 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但是你没有浮肿了，这俩就别吃了。
1: 一边一直上边锁呀。
0: 对，他就利尿药嘛。
1: 小盆不大点，反正都满满的。
0: 是。
1: 他那尿啊，还液呀。
0: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那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1: 啊，那我知道。
0: 对，它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了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
1: 哎、
0: 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啊。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啊，我记不住啊。
0: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
1: 啊、
0: 他会帮你记的、
1: 啊，
0: 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啊。
1: 啊啊啊啊！
0: 对，
1: 太好了。
0: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两粒晚两粒。
1: 啊啊啊，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就是、
1: 你们那有没有，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1: 啊，以前发过呀。
0: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还不知道吗？
1: 哎，
0: 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1: 时间长了，我知道。
0: 嗯，
1: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在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
1: 啊、
0: 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1: 行行，
0: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 啊！
1: 嗯嗯 嗯。
0: 首先咱们让
1: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0: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1: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0: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蛋白质粉呢？
1: 没有，那我不吃。
0: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的、啊，正常饮食没事的。
1: 我就吃小米。
0: 咱们发放的小米得着没啊？
1: 没得着，我没拼啊。
0: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
1: 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0: 哎，咱们发放的小米啊，厚厚的一层粥油啊，你就能品出来。行，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
1: 着。给你添麻烦了，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0: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1: 我不害怕，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嗯，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2: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2: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2: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而伤了肠胃。
0: 哎、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身了，
0: 是吧？所以说饮食习惯一定是不能照猫画虎，盲目的照搬一些西方的饮食模式。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1: 嗯，
0: 大量的吃这水果，那你就首先伤你的胃，
1: 嗯，
0: 然后伤你这个肠道。我们胃和肠道受伤了，我们整个人体就受伤了。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1: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1: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拿来主义。
0: 对，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
1: 嗯、
0: 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1: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1: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1: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啊，
1: 他满头汗呢、啊，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1: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1: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1: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1: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1: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1: 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这就是现状。
1: 嗯，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匪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1: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咱说这个匪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是吧，
1: 啊？
0: 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莲的用途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呀，
1: 啊，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
0: 对，
1: 浮水呀，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
1: 哦，
0: 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 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

0: 越严重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奥美拉唑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矛盾就在这儿，
0: 它修不上。
1: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0: 嗯，
1: 它是干嘛的呢？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0: 加劲儿。
1: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0: 嗯，
1: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0: 嗯，
1: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0: 嗯，
1: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0: 哦、
1: 明白了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0: 嗯、
1: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吗，
0: 嗯，
1: 你猜
0: 能有个五七八年，
1: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0: 啊！
1: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0: 我那太遭罪了吧，
1: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斑痕的增生，
0: 嗯，
1: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0: 嗯，
1: 你看看
0: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1: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0: 嗯，
1: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0: 嗯，
1: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咳嗽呀、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0: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1: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0: 遭罪还算幸运的，
1: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嗯，
1: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0: 嗯，
1: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0: 嗯，
1: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0: 嗯，
1: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0: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1: 哎、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
0: 嗯，
1: 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
0: 嗯
1: 啊，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嗯、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
0: 嗯，
1: 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
0: 嗯，
1: 哎，一个多月不到俩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0: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1: 对呀、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
0: 嗯，
1: 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
0: 嗯，
1: 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
0: 嗯，
1: 明白了吧，
0: 那你说他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1: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
0: 嗯，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
0: 嗯，
1: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隔绝了我们胃酸呐、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
0: 嗯，
1: 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你看看，
0: 他这是第二个作用，抵御了胃酸了。
1: 对，
0: 哎呦，真棒！
1: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
0: 嗯，
1: 整个人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
0: 嗯，

0: 到后来吗？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啊，因为这个匪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啊，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匪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其实这正是匪莲它在起效果，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它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你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但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

0: 乐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放宽，将济公，听
1: 我旨，
2: 万万岁。
0: 诈兵不死狼，将济公私通西羌，意欲谋反，按大宋律法，门门朝我斩。
2: 万岁呀，万万岁，你怎能听信奸佞谗言，忠贞不变，是非不分，这大宋的江山为
0: 江启矿昨日从了这门亲事，今日怎会有如此这下场啊？
2: 呸！好你个奸佞庞均等，我岂能与你狼狈为奸，祸乱大宋？你即日陷害忠良，日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个老贼定会死我葬身之地啊！
0: 压下去！

0: 娘家母你不知去一下啊！
1: 哎呀，吃毒！想那江青心文武全才，今日逃走，必有后患。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